当中给予国家足球队马来亚虎全力支持。这次比赛将从明天25号到10月5号在印尼举行。首相指出，马来亚虎将在明天星期五展开征程，第一场比赛将迎战孟加拉，随后将对阵两个邻国印尼和新加坡。首相回忆，这次赛事的宣布是在去年在吉隆坡举行的第47届东协峰会上。

0: Mohammad Zafir 指出，政府首席秘书 Dasri Shamsu Azri Abu Bakr 和总检察署已经要求他继续履行职责，因此作为一名派驻森州的联邦公务员，他会遵从有关指示。我国和中国正在通过建立行动框架，加强双边安全合作，重点涵盖情报交流、联合打击毒品活动以及遏制跨国犯罪。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ir Denis Mayer 在拜会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时，建议两国共同制定并且同意安全合作工作组的职权范围。他说，随着中国在今年7月16号确认成立安全合作工作组，我国建议双方共同草拟并且敲定职权范围，以明确合作的行动范围以及优先议程。国际消息，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总体仍然没有受到控制。虽然部分疫区出现缓解，但是东部北基五省的个案数目近期大幅上升了 73%， 显示疫情传播形势出现明显的分化，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世卫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一，刚果民主共和国这轮疫情累计有7773宗的确诊，其中3759人死亡。世卫指出，五岁以下儿童是高危险的感染群体，死亡率超过 60%， 明显高于成人的大约 40%。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多家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风险，呼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管理这项日益强大的技术。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Carnival City City Malaysia 来到Penang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nival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今天是9月24号，也就是农历的8月14，星期四。你好，我是 JC 进程。
8: 早安，我是舒琳。
7: 很多四号，24号，然后呢又星期四，又8月14、
8: 但这不是重点。
7: 那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明天啊、哦。明天呢就是555啊，明天就是9月25号，农历的8月15，中秋
8: 节。星期五，
7: 星期五啊，小周末又可以庆中秋，可以和家人赏月、吃月饼，是应该蛮幸福的一件事。你有赏月吃月饼这件事情吗？
8: 好像又比较少了一些，就是年纪越大，好像就不常做这件事了。
7: 不是应该相反吗？
8: 是吗？为什么呢？
7: 就是年纪大才会什么沏茶吃月饼。就以前小时候呢，我也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是中秋节我们就会点蜡烛，对，然后提灯笼，稍微在院子里面玩一下。但现在长大了，因为有小朋友，那么我们就会我们过节的那个习惯就会更多一点点。因为小朋友嘛，你要让他知道哦什么节日是什么、然后你又要有一点仪式感，不然的话小朋友就会无感啊。
8: 所以你说到仪式感啊，就是我们迎接佳节的时候也有一些应节食品嘛。
7: 对对对，
8: 过中秋就一定要吃月饼嘛。
7: 对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讨论一下吧啊，就是我想这段时间你可能也已经开始吃，已经开始收到，因为我从中国带回了一盒来自中国的月饼。那么这个我们的主管就问，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说没有。他就是一盒啊，当然他可能送我们的都买那些比较国际一点点的口味、就是他没有买当地的一些口味，他可能担心我们吃不惯啊，是还是什么，
8: 所以可能主管就是好奇是不是有当地的什么特色。
7: 对对，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月饼有很多种，什么上海月饼啊之类的。那今天呢就问大家，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那么选项还是有的。第一呢就是传统的蛋黄莲蓉，什么单黄啊、
8: 是
7: 双黄啊。那选择二呢就是翡翠红豆或豆沙，我觉得这三种都蛮相似
8: 的，
7: 都蛮相似的啊，就是里面就是红豆泥或豆沙泥这样子。那第三种呢就会特别一点了啊，冰皮或者燕菜，燕菜就已经乖离，不能说乖离，对不起，已经不一样了，它不是传统月饼的那种了，
8: 它就是一种创新料理。
7: 对，就是一种甜点、对不对？就是你可能是用燕菜来做的，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果冻月饼之类的啦。那第四呢，就是被嫌弃的五仁，或者是特别的榴莲口味，我有试过，
8: 所以
7: 打苏干
8: 哦，所以也被你嫌弃了。
7: 对对对，你喜欢吗？
8: 我没尝过哎、
7: 因为我看过网络上有很多尤其是我们中秋佳节要到了，大家就会评比，就是啊什么级别的月饼，哇那个好吃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啊，中等就是什么什么，五仁一般
8: 还在
7: 对 一般、就是、
8: 最后第一名，
7: 因为被誉为是老人月饼
8: 啊，
7: 就是因为它里面很多坚果，然后吃起来就是可能味道没有那么甜腻，
8: 嗯，
7: 但是呢，就年轻人可能就不太喜欢了。
8: 是，那除了我们刚才提的这四个选项，还有什么口味的月饼你尝过吗？喜不喜欢呢？都可以分享。
7: 是，所以说你喜欢哪一种口味，或者是你有没有噔噔噔不吃啊，绝对是不会买的这些口味的月饼呢，都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今天来听的这些歌曲都是跟中秋啊、月亮啊、月饼啊有关的。先来听，这是杜德伟的《一起看月亮》。

0: 人一票。
1: 今天的一人一票呢，就要问问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就有人问了，为什么你把五仁跟榴莲放在一起？
2: 都是比较奇特的口味，
1: 就是应该是喜欢的人比较少数。虽然马来西亚人很爱吃榴莲，但是榴莲月饼，我还是觉得，当然如果它的馅啊，那个榴莲馅呢是比较真实的。就是真的是有比较果肉的感觉，我就比较喜欢。但如果它是那种比较可能是调味型的啊，那种榴莲味道，我本身就觉得它太甜了一点。
2: 我觉得五仁跟榴莲都是那种所谓
1: 比较少数
2: 它的拥护者或者是不喜欢的人都是极端的，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没有中间值的。
1: 那你是喜欢哪一种？
2: 我嘛，如果我要选的话，就是选传统的这个所谓的蛋黄莲蓉。
1: 你爱吃蛋黄吗？就你会要双黄吗？
2: 我不是非常爱吃月饼，但是我要吃的话就是过一个仪式感的话，我会选择传统的莲蓉，因为那句话嘛 ，cannot go wrong， 因为我不晓得到底其他新奇的口味吃下去会什么味道，因为我对于吃下肚子，尤其是要经过你的嘴巴品尝，然后下肚的东西呢，我是比较谨慎的。对于所谓品尝食物，我不会太冒险，
1: 明白？
2: 所以我来来去去平时吃的东西也就是大致那几样。
1: 可是 jelly 月饼 never goes wrong
2: 也
1: 不会怎么样啊，
2: 对。但我就觉得也还好，因为 jelly 也不是只有中秋可以吃得到。
1: 那冰皮你会爱吗？
2: 冰皮有尝过就还好
1: 哦。我其实蛮喜欢冰皮的，可是也有好吃跟不好吃的冰皮，就是如果有稍微比较有质量的呢，就没有那么甜，因为有时候吃月饼呢很担心它太腻。
2: 对，
1: 所以那个甜度要把控一下，尤其是现代人对于健康啊，或者是对于糖的摄入会比较在意一点点，所以现在其实有蛮多可能低糖月饼或者是低热量月饼之类的。你让我挑，我会挑翡翠吧，因为我觉得翡翠其实就是斑斓嘛，然后它就会比较香一点点。
2: 所以你有买月饼吗？
1: 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2: 都是别人送的。
1: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一般我们有时候嘉宾来啊，他们送我们，我们就会放在那个我们说的
2: 茶水间
1: 啊，就大家一起吃。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所以就会带，
2: 所以也不需要买。
1: 然后我发现呢，那个蛋黄啊，月饼里面的蛋黄呢，是有一点像粽子里面的这个三层肉就是它是一个精华，它就是一个主角你吃那么多的这个翡翠啊，或者是莲蓉，那一定要有一点蛋黄来调剂一下，就有点咸咸甜甜的比较好吃。
2: 确实在马来西亚月饼是很好卖的。根据行业协会和连锁烘焙企业的粗略估算，马来西亚年度月饼市场的规模大约在 1.5 亿到 2.5 亿之间，这么高哦。而且现在月饼不便宜啊，你知道月饼的价格吗？
1: 大概一个要10块哦。
2: 10块？
1: 十多块。
2: 你真的是假币唔在币。
1: 有那么夸张吗？
2: 应该超过了吧，听众朋友来说。
1: 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2: 对，到底现在一个月饼。
1: 我们说一个哦，不是一盒哦，因为我记得月饼是一个一个算的，就是你如果要买不同的口味，它有不同的价格，就帮你放成一盒这样子。当然也有大小之分啦，有一些大的，有一些是比较迷你的所以大家来说，我印象中是十多块啦。
2: 现在买得到吗？
1: 十多块钱，我不晓得。大家来说说，当然我知道有一些这个高档一点的可能会更加贵欢迎大家告诉我们另外呢，看到这位是妹妹他说他喜欢吃低糖冰皮月饼甜而不腻。这四个字好像是现在人很喜欢用来形容甜点的啦。他说女儿送给他的也是低糖月饼拍了照片进来，蛮可爱的。
2: 是，那五仁月饼其实还有蛮多拥护者的嘞像亚才还有 Edison， 他也喜欢吃五仁月饼，但他强调我不是老人家
1: 小薇也喜欢吃五仁他觉得呢其实就是他说 assorted nut 就是综合果仁这样子其实也不一定很老，只是你要看里面放什么果啦，坦白说。
2: 是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不会尝试也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因为我自己不吃辣嘛。
1: 我一直觉得
2: 你会想尝吗？
1: 咸食跟甜食它还是要有个界限吧。
2: 啊哈，
1: 对不对？就是你总不能什么都把咸的东西放进甜的东西。像我不太吃咸汤圆
2: 啊，因为
1: 我觉得那是甜食，汤圆里面如果你放肉，然后就是放咸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怪。所以它跟汤圆，我个人的意见啦，就对，跟汤圆跟这个月饼也是一样的，这咸咸的有点不太合我口味。这位呢是谁呢？吉打的全子哈，他自己做月饼有四种口味：豆沙、加秧啊、莲蓉跟咸蛋。
2: 哇，我们掉了一堆五仁月饼的粉丝。以令他说只吃五仁，而且认定是要某一间才会买
1: 哦，
2: 一年只吃一个，因为有年纪了就要控制一下。
1: OK， 好，越来越多的信息进来了哈，欢迎大家 WhatsApp 你的选项到0111708289，究竟哪一种口味的月饼是你的 favorite， 你的最爱呢？当然，如果你有特别不吃的，也可以补充说明一下。这是郑宾彦还有陈正权的歌曲啊，陈正红的歌曲，对不起啊，是今夜的月亮，也是去年的中秋歌曲，今天我们再来听一听。

0: 许李佳薇甲乙丙丁，
1: 所有委屈在配上这一条烂命，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谁是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0: 赶快到周末做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 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6: 简单啦，叫 ma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6: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6: 那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6: AIFM.Malaysia。

0: 钱一票。
1: 对不起，我错了。
2: 为什么？
1: 我以为五人是少数的，但是发现接近来发现多数人都爱吃五人。
2: 对，今天似乎是那个名列前茅啊。
1: 我们这位朋友呢是 Nora， 来自吉隆坡。中秋呢一定要买五人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人。
2: 是，怀国还提醒哦，五人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
1: 是因为有坚果嘛。
2: 嗯。
1: 那这位是茂，他说呢，传统的月饼四个啊，大概要8到15令吉，独立包装的话呢，一个大概是5到15令吉，就是那些没有品牌的啦。如果品牌比较响的，大概就是15到50令吉，其实更贵的都有。
2: 嗯，有人说啊，10块钱一个，有吗？有吗？
1: 哎，我不晓得，他说是有还是问我们有没有？
2: 问你，我觉得他的语气应该是吉隆坡人嘛，我猜想他的语气
1: 有吗？
2: 有啊，
1: 哦、
2: 有啊，10块钱有啊。
1: 啊，这位是吉隆坡的 Lin 呢，他说一个冰皮月饼在芙蓉卖大概11块多，但是呢，他说在香港就卖42到50块港币啊，香港就是比较贵一点。
2: 嗯，
1: 不过他小时候呢，确实不吃五仁啊，也不吃金华火腿，就是金腿月饼了。现在呢，会尝试，他说，哎，里面不错啊，有坚果的。
2: 是，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
1: 哎，
2: 金华火腿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啊，怀国说很好吃，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哎，
1: 而且又比较硬。
2: 嗯，
1: 就看你喜欢吃软月饼还是硬月饼。像我自己，我觉得它是甜点，就是要软一点比较好吃，如果还要嚼就很累。
2: 是，我在想，哎，火腿月饼我可能有兴趣尝试，因为我是肉食动物。
1: 哦，肉食动物。
2: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1: 那鸡腿月饼也可以，是不是？
2: 我会尝
1: 烧肉月饼，
2: 我会想要去尝一下。
1: OK， 八升的美月就是说他家喜欢潮州月饼哈，内馅是芋头泥，那现在呢也比较贵哈，在超市呢卖平均一个要20令吉。
2: 嗯，那早些时候呢，我听同事在节目上分享，说大多数的人喜欢给自己买月饼，不过我看了一下新闻啊，它是中国的数据，不过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呢比较不一样，企业团购跟礼赠占这个市场的销售额高达60%以上，
1: 就是说马来自己吃的比较少，都是送的。
2: 嗯，而且近年来发现到这个行业好卷哦，尤其是那个礼品啊、包装啊，有时候我买来送人啊，也不在乎里边是什么，而是包装到底有没有吸引我。
1: 对，然后你也可能不会挑太奇怪的口味，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送的人他可能拿来办公室大家吃，可能你就不要送太奇怪的口味，避免被嫌弃，所以可能就会买传统的，所以传统的还是比较好卖的啦。那我们看到这位呢是康维，来自新山，他喜欢蛋黄和榴莲口味的月饼。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发了语音信息进来，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
3: 一年一度中秋就近在眉睫了，明天就是了哈。月饼口味嘛，几十年下来我都是五仁啊，非吃不可。五仁里面的很多豆豆啊、花生之类，真的是越吃越香的哦。第一首选五仁月饼，不会错过，每一年都不错过。
1: 还是这个五仁的这个支持者啊。
4: 杰西苏林早上好。
1: 你好
4: 啊，我是来自巴生的丽英。我本人比较喜欢吃那个燕菜月饼，因为燕菜月饼你吃多不会腻，那些传统月饼的话你吃多两片会觉得很腻。
1: 哦 OK， 所以他比较喜欢吃比较就是我们说甜点或者是冰点类的口味。
2: 嗯，先问他说他喜欢公仔饼。
1: 公仔饼，公仔面我懂了。
2: 公仔饼
1: 是
2: 啊，对，他是这么说的。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是永兴，他说有要10块钱的月饼有，他买了一盒40块钱啊。那还有呢 ，Edison 就说你有吃过炒月饼吗？
2: 哦，
1: 啊，一段时间很流行。炒月饼是不是就是中秋过了之后，大家把那个月饼就捏碎来炒，还是怎么样？我印象中过去呢，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大家做短视频。做影片，就是中秋过了，剩下很多月饼怎么办？大家就开始有很多创意，炒月饼好像是不是其中一种呢？
2: 是，因为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也不只是中秋节或者是农历新年啊，那个节庆过了就有很多剩余的食物，所以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把月饼当作是每一餐的餐后甜品。但是我们要注意哦，那个月饼的热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那个制作成分啊，那个月 月饼皮是由精致碳水制成的，馅料则多为高糖啊高脂肪组合的糖油混合物，所以容易造成血糖波动和血脂的负担。
1: 嗯，
2: 所以还是要适量的吃啦。而且一块大约100克的蛋黄莲蓉月饼呢，相等于四碗米饭的热量。
1: OK， 所以你吃两个就等于八碗米饭。
2: 是了。
1: 那 Edison 呢就补充了一些照片进来，就是说真的哦，真的是有炒月饼，它就是有点像我们去杂菜饭的一道菜，然后有番茄煮月饼。
2: 哦。
1: 嗯，好，我有一点难想象
2: 的。番茄又是甜的，月饼又是甜的。哦，
1: 对对对对对。哦，还有呢 ，FKW 就说不要忘了有猪笼饼
2: 啊。
1: 猪笼饼就是一个小小个长形的，外面有一个小笼子这样子啊。嗯，还有这位是 Eileen 啊，他提到的是一些有酒精的月饼，不过他本身不太爱吃。OK， 在等待大家的信息的同时，中秋节嘛，得要听这首歌曲啊，1993年。山脚下男孩的月亮圆。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5: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8: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9: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光临，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我的家。
1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3: 8:46，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14: 欢迎回来，我是舒礼莹。
13: 虽然呢，明天才是中秋节啊，今天是农历8月14啊，但是应该大家也开始吃月饼了吧？你吃了多少个？
14: 还没有。
13: 你可以有点仪式感。
14: 我在减脂呢。
13: 哦，我买了很多回来，不是我买，我带了很多回来，赶快等下去吃一下。而且我觉得现在呢，这些饼家或者商家都蛮贴心的，他越做越小。
14: 哎，
13: 就是因为以前大个你一定要有几个人啊分一分吃，一个人吃不完，所以呢现在缺出比较小的迷你的，就是一个人两个人也可以分着吃。至于口味的部分，大家又特别喜欢什么口味呢？这位是吉打的吴女士，她说现在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品味啊，那像榴莲啊、桑巴啦等等，但她还是喜欢古早味啦，无蛋黄的黑豆沙月饼。
14: 像昨天推荐的这款呢、啊、会不会是比较容易下肚的呢？比起一个月饼啊，吃得很腻。他说老饼，我刚才查了一下哈、啊，就是上网看了一下照片，就是圆圆扁扁的那种月饼啊，叫做老饼。
13: 就是
14: 看起来没有那么腻啦。
13: OK， 好。另外呢，这位是谁呢？是诗屋的 N， 他说喜欢黑豆沙，比较传统啊，没有这个花里胡俏形状的。
14: 文凯也是比较喜欢传统的，像是莲蓉啊、红豆沙、翡翠的啊，其他的口味偶尔尝一尝就好了，主要是太甜了。
13: 是八珠八沙的配分呢，就是居銮有一款出名的小猪月饼，他说蛮好吃的。OK， 还有呢，就是美才。他也是喜欢比较普通的月饼，吃起来呢有小时候的回忆和味道。像我们现在因为家里有小孩，所以在中秋节呢就会聚在一起，沏个茶，然后呢吃个月饼。也因为各自有家庭了，所以其实能够聚在一起，不是吃饭的时间比较少，就一般我们聚在一起吃饭嘛，吃饭就是吃饭，吃完大家就散了这样，所以要真的是坐下来可以聊点天，或者是说说东西，开开玩笑，那就中秋节是一个蛮好的契机。
14: 对，
13: 因为端午节你不会坐在一起吃粽子，就只有中秋节你真的会泡一壶茶，大家坐在那边吃吃月饼聊。
14: 对对，它还有加上赏月，它好像就是一个配套。
13: 对，
14: 其实你说一起坐下来吃，吃粽子有吗？也有啦，但是它好像 缺了些什么，就是它像赏月月光会，它就可以让我们多待一会儿，而且呢我们都会在晚上比较凉快，哎，可能是天气，可能是环境的关系，哎，让我们可以叙旧啊，或者是聊得比较久一些。
13: 对对对，但问题就是今年的中秋节不会有很圆的月，有大概圆，因为呢今年是15月亮17圆。
14: 嗯
13: 啊，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因为这个所谓的历法啦啊，跟这个月圆呢还是有一些小出入的。那么根据这个中国科学院的主管做的一个介绍啊，就是说今年呢因为月球绕行的这个关系，反正这边很复杂我们就不讲了，反正呢就是15的月亮呢今年是17才会比较圆一点。
14: 嗯
13: 啊，再加上马来西亚有一点烟嘛，
14: 是最近烟霾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不晓得会不会影响你的这个赏月或者是过中秋的行程呢。无论如何，如果要在户外的话，还是看一看天气情况如何吧。
13: 嗯，最后呢也念念大家的留言哈。 Jenny 就是说吃月饼中秋节还要有柚子。金龙门的 Nora 呢也是一样哈，也要配上柚子，如果有柚子有沏一壶茶，我觉得就不会那么腻，而且呢就是有吃有喝，这样比较合适。
14: 说到茶，我刚刚看到一个数据哈，茶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是全年最好卖的时候。
13: 哦，真的
14: 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喝茶可以稍微解腻一下嘛，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月饼跟茶就是一个配套，
13: 是，
14: 所以卖月饼也顺便卖茶应该很好卖。
13: 是是是，当然我不晓得现在年轻人对于茶就尤其是茶叶泡茶这件事情的爱戴是如何，但是看着现在有越来越多不同的那种奶茶店啊，或者是茶饮店啊，某程度上茶也是可以蛮流行，就是可以蛮新颖。
14: 我其实我在想，奶茶算是
13: 茶吗？哎，你干嘛这样？你干嘛这样？它的名字就叫茶，它也是茶叶泡出来的啊。
14: 嗯，
13: 只是在中秋喝，可能那个感觉不是那么传统。
14: 是
13: 啊，
14: 那吃月饼图个仪式感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要适可而止啦。
13: 那就预祝大家明天的中秋节平安快乐啦。我是 JC，
14: 我是舒琳。
13: 那明天两位都不会在这里咯，
14: 对，我们要到应该是下个星期五才见了。
13: 对对对，所以呢明天将会由小韩主持早安爱上线。
2: 机械重复着单曲循环的歌，催不出泪了，想删了，又舍不得。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马中深化技职教育领域合作，培育高技能人才。反霸凌仲裁庭成立三个月，接获55宗投诉，其中5宗已经解决。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创纪录大雨，造成10人死亡。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智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希望进一步加强和中国在技职教育培训方面的合作，包括开展联合培训，以及推动学省和师资交流。首相达特苏亚诺伊布拉欣指出，这项合作对于支持高价值产业发展十分重要，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以及电动车产业。首相指出，我国和中国已经展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包括从2013年起加强技职教育培训的合作，而中国也为我国提供许多机会，包括马中青年技职培训计划。在国家半导体战略下，已经为2030年设定2大目标，分别吸引5000亿 Ringgit 半导体投资，以及培训或者是提升60000名高技能我国工程师的技能。首相安娜表示，他不

0: kawasan saya tu, kerajaan madani dan kerjasama perpaduan.
1: 首相说，就连公正党的一些国会议员也曾经向他表达相同的看法，并且表示反对。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必须做出选择，到底是要强化政府，还是削弱政府？同时也必须思考，到底要向谁低头？而任何决定都应该以维护政府稳定和国家利益作为考量。 首相达特苏亚诺伊布拉欣呼吁全体国人在2026年国际足联东协杯比赛当中给予国家足球队马来亚虎全力支持。这次比赛将从明天25号到10月5号在印尼举行。首相指出，马来亚虎将在明天星期五展开征程，第一场比赛将迎战孟加拉，随后将对阵两个邻国印尼和新加坡。 首相回忆，这次赛事的宣布是在去年在吉隆坡举行的第47届东协峰会上做出，当时他见证了国际足联和东协签署合作协议。我国和中国正在通过建立行动框架，加强双边安全合作，重点涵盖情报交流、联合打击毒品活动以及遏制跨国犯罪。 内政部长扎德斯瑞塞夫迪纳苏顿伊斯马耶在拜会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时，建议两国共同制定并且同意安全合作工作组的职权范围。他说，随着中国在今年7月16号确认成立安全合作工作组，我国建议双方共同草拟并且敲定职权范围，以明确合作的行动范围以及优先议程。 反霸凌仲裁庭从今年6月16号成立以来，至今已经接获55宗霸凌投诉。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Dazri Azalina Ofman Said指出，其中5宗案件已经透过不同裁决方式处理，包括要求霸凌者向受害者道歉、接受心理辅导。其中一宗案件，霸凌者被判需要赔偿2000 ringgit。 他说，这些措施表明仲裁庭不仅着重惩戒，也关注受害者的复原以及霸凌者的行为矫正。然而，阿扎丽娜强调，只靠法律不足以解决霸凌问题，受害者必须挺身寻求援助。目击欺凌事件者也需要有勇气发声，因为欺凌绝对不是玩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视为常态。 森美兰州政府星期二宣布停止森州秘书 Datuk Muhammad Zafir Ibrahim 以及州法律顾问 Datuk Muzama Mustafa Kamal 的职务，但是两人昨天仍然照常履行公务，并且指目前没有接获有关停职的公函。Muhammad Zafir 指出，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hamsu Azri Abu Bakar 和总检察署已经要求他继续履行职责，因此作为一名派驻森州的联邦公务员，他会遵从有关指示。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 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国际消息，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创纪录大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总共有10个人死亡，仍然有4人失踪。在千叶县，佐仓市有河流泛滥，导致周边大范围被淹没，大约500所住宅受灾，超过220辆汽车被波及，一个养殖观赏鲤鱼的渔场也被洪水淹没，10万条鲤鱼被冲走。虽然风暴已经过去，但是居民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影响。茂源市部分交通灯没能运作。 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总共有超过2万户的家庭停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天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迎接。这次是习近平相隔3年再次出访美国，以及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也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根据安排，白宫星期四将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伉俪在晚上则到白宫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天的行程包括茶。

去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天之后本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之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直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的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伊朗永远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且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意和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必须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发言之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多家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风险，呼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管理这项日益强大的技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人工智能安全和研究公司指出，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可能威胁人类，因此必须搁置分歧，共同应对摆在面前的这项全球机遇和全球威胁，并且强调，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任何一家公司或者是国家可以独自应对这项挑战。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强调，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极度谨慎，呼吁业界不要因为追求庞大的效益而忽视潜在的技术风险。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总体仍然没有受到控制，虽然部分疫区出现缓解，但是东部北基五省的个案数目近期大幅上升了 73%， 显示疫情传播形势出现明显分化，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马中深化技职教育领域的合作，培育高技能人才。反霸凌仲裁庭成立三个月，接获55宗投诉，其中5宗已经解决。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创纪录大雨，造成10人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
2: 哦！哎，女儿，
1: 哎，
2: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2: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4: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5: Star Carniva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Penang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Sunway Carnival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0: 牵手。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不晓得你有没有同感，每天闹钟一响就跟打仗一样，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忙得精疲力尽，但是回想过去一个月，脑子却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么。这种一直在跑却不知道跑向哪里的失焦感，就是我们深层焦虑的来源。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扮演生活的基层员工，别人给什么任务就做什么，被演算法和信息牵着鼻子走，永远都在被动消耗。想要打破这种瞎忙循环，你需要在这个周末为自己安排一次 CEO Day 执行长日。这一天没有复杂的流程，只需要挑个安静的早晨，花一两个小时做完这四件事。第一，盘点财务，诚实地核对这个星期的收支，清楚钱花在哪里，可以帮你快速地戒掉情绪化的消费，建立掌控感。第二，抓大放小，不要列十几件杂事，只挑两到三个有高杠杆的关键任务，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留给最核心的突破点。第三，列一个完成清单，不要只盯着还没有完成的事项，写下这个星期你做成了什么，哪怕只是搞定一件拖延很久的小事，也可以给你持续前进的底气。第四，清理注意力，果断退追那些让你焦虑浪费时间的账号，主动筑起防火墙，把注意力还给自己。有人觉得把 CEO 的思维带入生活不够浪漫，但是现实是理想生活需要清醒的经营。 CEO Day 执行长日不是让你变成产能机器，而是给你一个锚点，每隔一个星期停下来校准方向，才可以彻底告别无头苍蝇般的消耗，稳稳地走向你想要的未来。
1: 实不相瞒。

0: 雨光光照地堂。哈仔
1: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0: 哎，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0: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0: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2: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1: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0: 好，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4: 月光光秀才了，
5: 我念我刚刚。
0: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4: 月光光就得堂。
0: 哎呦，你唱走音啦。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胡彦斌《深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锐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3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0: 快讯。
1: 吉隆坡广东义山将于9月26号星期六晚上7点主办花好月圆薪火相传2026年中秋嘉年华。当晚大家可以在月光和灯火下共尝美食，观赏精彩的文化表演及体验传统节庆活动，感受中秋团圆的温暖。现场还有亲子游戏、灯笼制作、文化与传承展及精彩的烟花表演。预知详情请联络03-2141-0838或03-2141-0783。这个中秋就让我们相聚义山，共度佳节。
2: 生活中面对各种挑战，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吗？由快乐 GPS 教育平台主办的免费线上分享会现在已经开放报名，10月2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由罗国祥导师主讲，线上学习真的 work， 带大家探讨 AI 与短视频对学习的影响。接着在10月9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 Crystal 导师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为什么面对某些人不敢表达自己，陪你看清关系里的心理压抑。分享会透过 Zoom 线上进行，想报名或了解详情可联系012-622-8920 012-622-8920或者在脸书上搜索快乐 GPS。
3: 一代写传递一份爱的希望，由麻南北区杨氏工会主办，麻坡国际青年商会等单位协办的捐一代血一份爱捐血运动，将于10月4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麻坡培养华小礼堂举行。现场还准备了免费健康检查和爱心礼包，欢迎踊跃加入救人的行列，用爱心延续生命的希望。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7: 怎么啦？
6: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7: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6: 谢谢你。
7: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6: 嗯。
7: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6: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7: 哎， click 什么啊？
6: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7: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6: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8: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6: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8: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6: RTM Click，
8: 和 iFM 一起
9: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西蒙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对于迎战马六甲州选举的政治合作，至今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说，已经委托西蒙选举主任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负责相关协调，并且强调政治上应该保持开放态度，愿意和有意愿的一方讨论。首相也证实，西蒙已经和土团党进行相关讨论，但是目前同样没有任何决定。随着马六甲州议会在昨天正式解散，选举委员会宣布即日起开放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国内外邮寄选票的申请。符合资格的选民可以透过 MySBR 网站提出申请。选委会指出，邮寄投票申请涵盖所有类别，包括 EA 类，也就是警察、军人、选举工作人员以及媒体工作者，EB 类，居住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 EC 类，机构或者是组织。所有邮寄投票申请已经从昨天起开放，至于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布。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Qadir 透露，修改大专法令涉及四个层面，其中七项条文直接关系大学生，其余则涵盖大学的成立、行政治理和学术发展等事项。他说，废除并且取代大专法令不能只是聚焦在大学生，必须全盘考量整体高等教育生态系统。Zamri 指出，政府正在加速草拟取代1971年大专法令的新法案，不过由于十月的时间紧迫，因此预计最快在12月在国会提呈一读。我国油气服务以及设备领域预计在未来两到三年内通过拓展国际市场提高产量和收入。经济部长阿玛纳舒拉马马纳塞指出，这项措施也有助于增强本地企业的韧性，降低对国内市场的依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说，外长拉夫罗夫和古巴外长

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土耳其国防部23号表示，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访问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守着爱生活，一起来观察自己头晕的课题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发现头晕起来的确是让人觉得我怎么了？是跟我的头有关吗？还是跟我的耳朵有关吗？还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会头晕呢。那么针对头晕这个部分呢，一发作起来，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好可怕，因为必须找个地方坐下来，甚至是躺下来，眯上眼睛休息，才会觉得比较舒服。那偶发你还觉得可能 OK 啦，那就休息一下嘛，可能我低血糖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可是它如果常常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就要来了解它到底是我的头脑导致有头晕的现象，头脑哪里不对呢？又或者是我们的耳朵吗？也有人听说那个耳水不平衡好像也会头晕呢。那针对这一些呢，我们就来了解头晕和晕眩到底有什么不同。敏明邀请到的是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到节目中呢，跟我们谈这个晕眩还有头晕。那要如何判断呢？那长期被这个晕眩或头晕折磨的朋友，我们欢迎你来关注我们的今天谈的课题。当然如果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想跟我们交流或询问，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我们稍后会通过不同的平台来做这个视讯直播，包括我们 TikTok 账号，还有脸书账号，以及我们的 YouTube 平台。那你就选择一个你平常最喜欢用的社交平台来关注我们就好了啊，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分享出去，更重要的是也可以留言询问。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你问的问题可能是个人隐私，涉及到病情、年龄或者是一些病例病史的话呢，我们鼓励你发信息过来了，0111701-8289 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亚救伤机构的教官张志坚。如果遇到断肢事故该怎么做呢？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出血的部位施以按压以控制出血，用纱布或干净的布料对伤口进行加压包扎止血，抬高受伤部位寻求协助及减低休克风险。那至于断肢部位呢，首先用纱布或干净的布料包裹被切下的部位，然后用厨房薄膜或干净的塑料袋包裹起来，将包裹放入另一个装满冰块的容器中，在包裹上写上伤者的名字及事故时间。记住，千万不可清洗被切断的部分，即不可让冰块直接接触到被切断的部分，这样子会加速断肢死亡，减少断肢再植存活几率。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1: 月光光照地堂，哈仔
2: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1: 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2: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1: 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2: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1: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3: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2: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1: 好，
4: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5: 月光光秀才了，
6: 月亮月光光。
1: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5: 月光光照地堂，
1: 你唱走音啦。

0: 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敏明邀请到来自安邦英格医院的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黄碧瑜医生你好，欢迎你。
4: 你好敏明，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课题呢，可能朋友们偶尔会感受到，那么就会想，哎，我到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是我的脑有问题吗？还是我的耳朵有问题吗？还是我低血糖？那我们这里指的就是天旋地转。那么很多时候大家会把这个所谓头晕跟这个眩晕弄不清楚。那一般的头晕跟这个眩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请碧瑜来给大家讲解清楚。
4: 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病人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状况呢，就是说他们说自己头晕。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分辨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晕法。所以很多时候这个问的问题就问的比较多。简单来说呢，头晕就是一个可能头重脚轻的感觉，头轻轻头重重，或者是感觉四周围有一些模糊不太真实的感觉。多数都伴随着一些不平稳的一个状况，就感觉说可能走路呢是不太稳健的。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眩晕。眩晕的话呢，它有一个不同点，就是说病人会觉得说他的周围环境，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本身就是处于在一个就是旋转的状态。所以在英文的名词里面来说呢，晕就是第一种晕呢，就是纯粹的只是一种 dizziness。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vertigo。这两个有它的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在症状方面。当然有这个晕的病人也许有 vertigo。有 vertigo 就是眩晕的病人呢，可能也有，就是多数都会有一些第一种晕，两个可能掺杂在一起。
3: 听起来好像这个眩晕的问题比较棘手一点哦。
4: 眩晕的问题呢，它的范围呢比较小。当然如果你说只是晕的话，其实很多原因。如果说只是眩晕的话呢，多数我们把它分为中枢原因，就是可能脑部的原因呢。第二种呢就是周边的原因。泛指呢就是这个前庭系统，就是耳朵内耳方面控制平衡的系统的一些问题。所以简单来分类就是这样。
3: 是，那一般上我们常投诉有头晕或者是这个眩晕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先从哪个部分开始做检查或者是做分类呢？
4: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病人说的这个描述的症状。从描述的症状那边呢，我们可以把它缩小范围。然后如果说是中枢的问题，就是脑的问题呢，多数它应该会有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可能有中风的症状。比如说说话不清楚。手脚有一些瘫的症状。或者是说走路方面的确是很不稳。这一些呢是比较指向脑部的问题。如果是脑部的问题呢，有些是紧急的。比如说中风都是紧急的。一些病变或者是肿瘤之类的，那些都是需要处理，而且分分钟都可以是危险的。如果是周边的症状呢，就可能就不太一样。但是它症状的严重性不代表说一定是中枢的。有时候耳朵的症状呢反而就比较 比较戏剧性一点。
3: 嗯，戏剧性，
4: 戏剧性一点，反而是头部的就不太有这个戏剧性。
3: 哦，
4: 所以从我们的这个临床诊断那边呢，我们再来决定说需要做什么。可能有一些病人呢，他先过来这个脑内科部门，然后就其实诊断呢，其实应该是耳朵的问题，我们会把它转介给这个耳鼻喉专科。如果同样的，就是说如果耳鼻喉专科觉得是中枢的问题，他可能会转介过来。但是可能很多病人呢会觉得有一点泄气啊，因为去这个神经科的就说是耳朵问题，去耳朵问题的就说是神经科的问题。
3: 其实我们作为病人，如果发现自己有这个偶发的眩晕的问题，之前不曾发生都会担心，因为如果平时就是只是坐着或者是在家里发生这个状况，也许他会赶快坐下来或找地方躺下来，确保自己安全，不会那么担心。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在行走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开车，或者是在操作某一些仪器的时候，就突然间感觉到不舒服，然后不可控的这个眩晕的时候，我们就会挺可怕的。
4: 对，
3: 嗯，
4: 所以他还是回到说，如果是紧急的，第一个东西我们就要看会不会这个是中风的现象。但是回到之前我有提过的，就是 BFAS， 它伴随着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视线一边看不到，一边侧面的肢体呢就是没力，走路就是可能站起来走路都是走不稳然后说话啊之类的，所以有时候如果说它是紧急性突发性的，除了只是纯粹的晕或者是晕眩的话，这样可能你还是要过来医院一趟，
3: 是
4: 来看一下。
3: 那刚才碧瑜医生说的部分呢，就是突发性的中风现象引起的这个眩晕哦，那它伴随着有其他的部分的，包括说走路突然间一边没力了，那么走不稳了，或者是有面瘫了，说话也是含糊不清，可能伴随着这个流唾液出来，那么视力可能也会受问题。那集合这几个我们所谓的临床症状，那么我们就赶快要把这个病人送进去这个急诊部了，医院的急诊部，因为有可能很大可能就是中风，只是应该是要怎么样的去诊断，是脑内出血啦，还是我们所谓的缺血，这个就是医生的工作了，对吧？
4: 对，但是这里也不是要就是让每一位听众觉得特别担心哦，因为多数的这个晕的问题或者晕眩的问题呢，多数还是不危险的，多数是这个耳鼻喉方面的问题比较多。
3: 是，稍后呢，我们也请你说一说，有一些什么后天性的疾病啊，除了中风以外，或者是先天性的脑中枢发生一些什么病变，也会导致这个常常晕呢？我们稍后继续聊。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1: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2: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的，这话呢我们就请黄碧瑜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如何判断自己的这个头晕或者是晕眩啊，它是由脑部或者是其他问题引起的呢？就像你所说的，病人有些时候来看你们啊，脑神经内科，结果发现哎是耳朵的部分呢，去看耳鼻喉，那耳鼻喉那一边可能有一些病人因为头晕也去看了，结果他说这是脑神经科的专科，你要去那一边。所以我们会很泄气，因为紧张担心哦，又要等医生检查等等。那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民众稍微的自我观察一下？
6: 基本上多数病人如果去见医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可能是走投无路了
5: 因为不能够自在的生活了影响生活了。
6: 对，当然其中一个部分是担忧，担忧或者是已经生活上已经带来太多的不便，而且也没有一个办法。但是怎么都好，你大概都要从一个部门开始。有时候可能没诊断也好，至少有排除。如果说我们排除掉一个危险的东西，你大概就知道说可能这是一个不危险但是可以重复性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其实有一些状况呢是蛮容易治疗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耳石症。
5: 耳石症是耳内的耳垢太多造成耳石吗？还是它真的是一个长出来的东西？
6: 不是，这个耳朵就是耳就是耳朵，石就是石头，耳石症。其实它的全名叫蛮长的，我想一下，就是这个阵发性良性阵发性的一种晕眩。其实就是说这种晕眩呢，就是如果你头部摇动的话，它就会有短暂的晕眩，但是这个时间不是很长，只是说这个晕眩可以蛮戏剧性的病人会重复的就是有这个现象。比如说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或者躺下去的时候，或者是某些时候就是俯身拾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一类的晕眩。所以这个是蛮常见的情况。
5: 是但是呢，跟我们突然间改变
6: 姿势
5: 与姿势有关。
6: 对，如果这种情况就是说病人当然可以可能继续看这脑神经科或者是耳鼻喉。有经验的医生大概都可以诊断得到，然后可以蛮快的就是恢复这正常。
5: OK， 所以它跟我们的耳朵里头是不是有长东西暂时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是属于其中一种症状。然后它是耳石症。那一般上的人可能在突然间改变动作都不会，那么为什么在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是某个年龄层会发生耳石症呢？
6: 其实这个原因不明，不肯定是为什么。但是它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耳朵里面有一些微小的这个颗粒，就是含有这个钙质的颗粒呢，就是在内耳里面转动，就是告诉你我们告诉我们 怎么定位，比如说你头转的时候呢，这些石头就会散发一些讯号，把这个讯号传达到大脑，如果这个内耳和大脑的这个讯号都是一致的话，就没问题，
5: 就是它协助你平衡回来，不会感觉到晕，
6: 对，感应的方面呢正常，但是有时候这些石头它可以脱落，脱落了就到处移动，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不正常的讯号，所以呢病人就会觉得会有这个晕眩的感觉，但是通常都是当你头摇动，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耳石就是在转动，所以这个情况可能病人可以去见耳鼻喉或者脑内科，大概很多时候都蛮容易做到诊断，还有一个比较难诊断的就前庭性偏头痛，前庭性偏头痛主要还是偏头痛，但是病人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头痛，或者他们可以描述一些很轻微的头痛，他的症状呢也是晕眩，再加上晕和晕眩，所以这一类的病人可能他们见了这个医生那个医生呢，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头痛，所以可能有时候诊断方面会比较难，这一些其实都是从这个病人的病史那边知道，但是如果你做一个扫描什么的话，其实都是正常的，包括呢之前那个耳石症。
5: OK，所以它是有办法治疗或根治的吗？
6: 根治就不一定，如果说到偏头痛主要是预防说这些症状重复性的回来，然后他还要看说周围的这个诱发原因是什么，可能就是压力啊睡眠啊这一类或者环境的因素，如果是耳石症呢它会有这个重复性的几率发生，但是如果用药的正确的话它复发的几率会比较少，所以耳石症其实和前庭性偏头痛其实两个都不危险，但是蛮干扰的，
5: 他在马来西亚的病人当中发病挺寻常的吗？
6: 对，挺寻常的，这些是比较常见的原因，晕眩的原因就多过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中风，
5: 好，我们也来谈一谈，就有一些朋友会怀疑是不是低血糖耳水不平衡，或者是本身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也会伴随着这个眩晕呢？
6: 基本上如果说是低血压贫血之类呢，病人没有这个旋转的感觉
5: 啊，他只是会头晕，
6: 就说可能觉得头轻轻，或者头重重，而且他也要看你的这个血其实是跌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有轻微的，当然就不能完全去解释那个症状，对，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没一个具体的原因
5: 都不一样啊，
6: 最容易就是说可能你就是血压太低，或者可能是你的这个红血球太低耳水不平衡，说的应该就是 Meniere's disease。这个情况呢其实是耳鼻喉的一个诊断，所以多数如果说Meniere's disease 应该是音译，如果是华文应该只是音译，就是梅尼尔这个病哦，它有这个耳朵听觉的部分，就说听觉会降低，随着时间降低，然后它会有一个感觉，就耳朵会比较胀，或者是重的感觉，如果有这一类的现象，我们如果脑内科医生多数都是建议病人去看耳鼻喉，因为那个是耳鼻喉方面的诊断，
5: 而且他诊断用药治疗也是有耳鼻喉，
6: 也是耳鼻喉那边，而且耳鼻喉那边他们会能做一些听力那边的测试，对，
5: 所以我们听得出来，如果是有这个耳鼻喉科或者是耳朵的内分泌引起的这个头晕，它伴随着的是有听觉的一个状况困扰，那么一般上如果是脑中枢或者是其他的刚才我们说的耳石症或者是其他的部分，会就没有影响我们的听觉吗？
6: 对，如果耳朵的症状呢，就比如说可能耳朵痛，耳朵有这个液体分泌出来，
5: 对，
6: 或者是除了这个眩晕之外呢，可能听觉那边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耳鸣，耳鸣但是耳鸣有时候有一些前庭性偏头痛，他们也可以有一些轻微的耳鸣，但是 总的来说，如果有这一类的症状呢，多数都是归类在这个耳鼻喉的科那边。
5: 明白。那如果它影响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最重要是你个人已经感觉到担心了，那我们就要找一个专科医生来做诊断，了解为什么我会发病呢？它是因为我的生活管理不够好，一些慢性疾病吗？还是一些病变等等，都要提早发现，提早治疗了。好，我们这时候来听这首歌。晕吗？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2: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1: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2: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1: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2: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2: 还有我郑烨，
1: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2: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1: 牵手过中秋。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是的，我们今天谈这个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的问题还是脑部的问题呢？刚刚呢，我们的脑神经内科医生碧瑜就给我们讲解了啊、我们的朋友发送的问题也陆续传进来了。是的，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课题呢，主要先针对是脑部的问题，因为这个是黄碧瑜医生的专科，而不是耳鼻喉科的问题啊。那如果我们发现是耳鼻喉科呢，就可能很明显的是耳鼻喉的症状，那么就请你去看或者是咨询耳鼻喉专科医生了。好，我们这时候看到的，如果我们的病人感觉到眩晕啊，或者是头晕，刚刚我们有说它的分别嘛，什么情况是不能等了，一定要送医，而且不能够自己开车，必须有旁人协助你啊进医院呢？
4: 通常这个眩晕的症状呢，是像我说的非常有非常戏剧性。
1: 嗯，
4: 所以如果可能一起身起来呢，就是感觉天旋地转的话，
1: 嗯，
4: 很多病人的反应就是说我眼睛闭起来，我就躺着不动了。
1: 对，
4: 那个是其实有时候他们想要坐起来都是很困难。
1: 嗯，
4: 而且多数呢都会伴随着恶心、呕吐。
1: 嗯，
4: 然后在那个阶段呢，如果你起来走路的话，大概都是要扶着，
1: 嗯
4: 啊，但是呢，过了这个情况之后，很多病人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慢慢好。
1: 嗯，
4: 如果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也有一些病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跌倒了，
1: 对，
4: 跌倒了得到这个恶度的受伤，
1: 嗯，
4: 比如说撞到头流血之类的，
1: 嗯，
4: 所以要特别小心。
1: 是
4: 啊，但是当病人躺在床上的当儿呢，可能就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手脚呢有没有说无力，
1: 嗯，
4: 比如说抓不紧啊，或者是手部协调不到的，
1: 嗯，
4: 如果是简单的，比如这个周边的这个眩晕呢，通常没有太多的问题，
1: 嗯，
4: 就是说虽然你很晕，但是你躺着，你手脚还是可以抓着东西
1: ，OK，
4: 然后呢，说话都不会受影响，
1: 嗯。
4: 当然如果你走路起来呢步态不稳呢，如果是很明显的你根本站都站不到，
1: 嗯，
4: 不是因为晕哦，而是因为你觉得说一起来呢就是感觉就是要跌下去，
1: 嗯，
4: 那一种呢就有一些危险性，
1: 嗯，
4: 所以最好呢还是就是打电话给家人，
1: 嗯，
4: 就是带来医院，
1: 嗯，
4: 如果只是伴随着简单的晕眩呢，可能没有那么紧急，
1: 嗯
4: 啊，如果完完全全只是晕、呕吐或者是晕眩的话，
1: 嗯，
4: 这样的话可能你可以再等一下再看。
1: 嗯，
4: 当然在这里呢很难就叫这个观众自己做一个评定啦。
1: 对，
4: 你自己也是要看一下，
1: 嗯，
4: 觉得是什么。如果说中风之类的病人呢，可能他原本就有三高，
1: 嗯，
4: 这一类的糖尿啊、血压、啊、胆固醇啊、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偏大的，所以这一类的病人当然中风的风险永远都是比较高。
5: 对，
4: 如果是年轻人哦，30多40岁啊那些之类的晕眩呢，而且是以前已经发生过重复性的，可能你可能就不需要太担心。
5: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朋友要自我警惕的时候观察的了哦。当然也有些朋友说他会跟我们突发性的一个做运动激烈运动有关吗？因为有些时候休息太久了没有做运动，可是突然间做运动呢就很努力的锻炼，那么也会觉得头晕，那可能他就会学是不是我还没有适应过来，又或者是我没有吃饱才去，也就是空腹去做运动，这个也有可能头晕嘛。
4: 他还是回到说第一个问题是你在描述的是头晕还是这个
5: 眩晕
4: 对，如果是头晕呢，它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就是脑部或者是耳部的问题。如果说头晕，也许你没吃饱，或者是你血压比较低，之类的，贫血啊，或者是药物啊，有些药吃了就比较晕啊，或者是头痛啊这一类的症状，如果跟运动在扯在一起的，就可能就没有一个很针对性的东西。
5: 明白。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先搞清楚你本身的一些症状，也就是你是不是有某一些的病理的现象你没有去注意呢？我们指的就是你可能有贫血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这个红血球血氧就比较差的，功能比较差的，那么偶尔都会有这个头晕的现象出现。那你之前有发生过吗？你有观察吗？那为什么这一次让你感受到那么不舒服呢？整个转变呢可能你都要稍微的去感受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你后来去求医看医生描述给医生说你的临床症状的时候呢，就可以协助医生更容易了解你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了哦。所以你的形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现在只是觉得头晕了有点中重有点轻轻是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有吃了什么东西吗？或者是没有吃什么东西吗？还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形容。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形容，就是我医生我完全站不起来，我就只能够坐，要扶着或者是躺在床上，我才能够觉得比较安全一点，比较舒服一点，这些都是形容。当然医生也会根据我们朋友的年龄跟一些慢性疾病史，比如说有没有三高，有没有在吃药，会做进一步的诊断，对吧？
4: 对。
5: 那我们也在歌曲之前呢请碧瑜医生谈一谈，年轻人如果常常有这个现象的话，大概会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4: 比较常见的还是这个前庭性偏头痛。但是多数都是这个偏头痛的最常发作的年龄大概是30多，30多岁，也有一些比较早的或者迟一些的，但是这个年龄层段呢，尤其是女孩子在伴随着可能偶尔有偶尔没有的一些头痛，然后他们比较常会描述这些症状，当然包括晕也包括眩晕，两种都存在。
5: 是是，
4: 但是呢不代表说你眩晕那一天呢你就一定会有头痛，因为呢头痛的症状可能不是很明显。
5: 明白。
4: 那个是在我的这个临床方面呢是最常看见的。
5: 这种的治疗法就是吃药控制那个偏头痛吗？
4: 他还是回到说那个诱发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只是久久一次，很少来的，可能是说病人前一天没睡好，第二天就发作的话，其实就只需要改善睡眠。但是如果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已经影响到生活，我们会建议一些预防性的头痛药。
5: 好，非常感谢黄碧瑜医生这一段的说明。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一一的回应朋友们的问题了，欢迎你发信息过来。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创纪录大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总共有10个人死亡，仍然有4个人失踪。在千叶县左仓市有河流泛滥，导致周边大范围被淹没，大约500所住宅受灾，超过120辆汽车被波及，一个养殖观赏鲤鱼的渔场也被洪水淹没，10万条鲤鱼被冲走。虽然风暴已经过去，但是居民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影响。茂源市部分交通灯没能运作。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总共有超过20000户家庭停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天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迎接。这次是习近平相隔3年再次出访美国，以及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也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根据安排，白宫星期四将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伉俪在晚上则到白宫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天行程包括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这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天之后本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直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的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表示，近期和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有助于平衡全球能源供应，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指委内瑞拉和美国正在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罗德里格斯又说，将举行选举作为向全面民主过渡的一部分，但是他没有透露具体日期。目前政府已经启动和反对派的对话，并且将确保所有政治力量参与其中。他补充，国家各个机构正在为选举过程做准备，但是国家复苏需要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

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不是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俄罗斯的收入来源。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卢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他指出，美国认为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和意见相左的人会面。对普京而言，除了会晤特朗普，也可以和其他世界领导人见面。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针对消除双边关系当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国也应该归还俄罗斯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说，外长拉夫罗夫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双边合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在国际平台协调立场。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解除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敏明邀请安邦英格医院的脑神经内科医生黄碧瑜到节目中跟我们谈，感觉到天旋地转，到底是耳朵还是脑的问题？我们在上半个小时呢，给大家讲解清楚了啊。这个小时呢，我们专心的来回应朋友的问题。再次跟碧瑜医生打个招呼，你好。
1: 你好，敏明，听众大家好。
0: 谢谢你抽个时间过来电台啊，跟大家聊这个课题。看起来很多朋友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晕眩的状况，所以呢就想知道到底的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回应的是雪兰儿 CL 的问题，他就说了，医生你刚才形容的那个状况啊，不是头晕啊，是眩晕啊，是遗传的吗？因为他是那个平时搭船坐飞机都会晕船晕机的人，而且游泳呢绝对不能仰泳， backstroke 不行，他会那种吐，所以会不会以后孩子啊或者是亲人也会有这个课题呢？他是可以预防的吗？透过吃或者是透过运动可以改善吗？
1: 这个晕车晕船呢，它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0: 哦，
1: 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呢，你家人会比较大的几率会有。他的说法就是说，可能从小到大呢，我们除了这个遗传的因素之外呢，就没有受到这个足够的锻炼啊。因为如果说到晕啊、平衡啊这些呢，是可以通过后天去培养的。就是说可能一开始你做一些动作蛮晕的，时间久了你越做呢就越没那么晕了。
0: 可以拉回去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在发展这个前庭前额叶的时候，有些人说爬不够，
1: 有这个说法，但是也许不是全部所以呢就是它的原理大概是这样，但是晕车晕船呢就没一个办法呢就完全去就是根治。最多是说你要出发之前呢可能就吃一些药。吃了呢就尽量说不要接触到太多那个转动的
0: 晃动的
1: 东西。
0: 就
1: 可能这样就是他的最好的办法了。当然有些病人他们可以说有时候偏头痛病人他们跟这个晕车晕船呢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所以在这个偏庭性偏头痛比较严重的时候，他会发现到就晕车晕船呢也是比较严重。但是如果服用了这个偏头痛药之后或者是控制好了之后呢，他就少了很多。
0: 有一些有经验的人说除了吃这个晕船药、晕车药，还有就是在船或飞机的时候呢，就是尽量闭着眼睛休息，或者是如果它晃动的时候，我们不要跟它对抗，就是尽量随着它晃动而晃动，这个也会减低那个所谓不舒服的状态吗？
1: 对，就是把这个眼睛呢就是看在一个点呢，就尽量说不要动太多。因为说到底呢就是晃动的情况会引发这一系列的反应。
0: 明白。好，这个就是给有晕船的朋友、晕车的朋友如果是你已经有这个状况了，那么遗传性质还挺高的。
1: 对。
0: 对于他来说是不是能够透过吃或者是生活的一些改善来做一些调整呢？
1: 如果是吃方面，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办法了。
0: OK， 好，运动呢？
1: 运动，就是如果晕车晕船，运动就不一定会特别晕。他们有一些呢是针对某一类的交通工具。所以运动大致上都没有太多问题。
0: 可以透过某一些运动的锻炼来训练，就是刚才你说的可能因为年少的时候或者是缺乏训练的时候导致的晕嘛。
1: 可以通过
0: 平衡，
1: 但是这个其实比较偏向这个耳鼻喉那边
0: 哦。
1: 有一些一系列的运动呢有时候我们可以就是 比较正式的，有时通过这个物理教治疗师那边，
2: 嗯，
1: 就进行一系列的运动来改善这个平衡感。
2: 嗯嗯，好的，这个就是物理治疗师的专科了啊。
1: 对，
2: 那如果你需要的话，可能就要见见他们，让他们给你一些示范跟锻炼，训练你的平衡感。那么这个呢，也能够减少就是头晕的现象。
1: 对，
2: 嗯，好，我们这时候呢，来看看下一位。这是沙拉越的 Juliet 啊，我们看到你的留言了。他说，坐着大概半个小时之后站起来，会发现呢、哦、眼前发黑的那种头晕，可是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眩晕啊，是什么原因呢？
1: 所以这个呢就不叫做眩晕了，
2: 嗯，
1: 这个就最多是晕，
2: 嗯，
1: 或者是如果说严重到倒下去的，我们叫做昏倒、嗯、昏厥，
2: 嗯。
1: 昏厥原因也是很多，但是它的特点就是说站起来的时候这个地心引力的拉力啊，把可能我们身上的这个血压拉低，然后呢就是脑短暂的就是感受不到那个血供，
2: 嗯，
1: 所以就眼前发黑，然后手脚没力，就是倒下来。
2: 嗯，
1: 这个因素有很多，可能是严重的贫血，或者是脱水，就喝水不够，
2: 嗯，
1: 血压太低，
2: 嗯，
1: 某一些原因造成血压太低呢，再加上后天的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可能当时呢是比较累，工作比较长，
2: 嗯，
1: 休息不够之类的，这些都可以引发昏厥，
2: 嗯，
1: 但是昏厥呢就也是一个比较戏剧性的东西，
2: 对，
1: 因为很多时候病人明明就是站起来正常的，倒下去呢就突然间就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了，没有反应了，
2: 嗯，
1: 但是如果病人短期里面呢很快就可以开眼睛站起来之类的，
2: 嗯，
1: 其实这一些也不一定是危险的东西，
2: 嗯，
1: 但是我们需要排除说会不会有这个心脏的问题，
2: 嗯，
1: 心脏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是有时候癫痫看起来也有一点像这个昏厥，
2: 嗯，
1: 其实他病人可能没有很大的晕的感觉，而最多是那种眼前一暗，
2: 嗯，
1: 就是手脚没力倒下去的情况，
2: 嗯，是，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啊、哦，希望你有在听到，那么就尽量就是减少突发性的一些转动姿势，因为我们偶尔也会听到长辈可能他老了，可是他又想做一些劳作，就是习惯性的坐矮凳或者坐地上哦，那么在弯身要站起来，坐太久弯身站起来的时候，可能他也会觉得啊头一阵发晕，站不稳了跌倒的。
1: 对，如果是年长的病人呢，有时候这个血压可能控制得太低的话，
2: 嗯，
1: 他们可能会有这些问题，
2: 嗯，
1: 哦，然后再加上可能那个心的就是搏动的那个力道啊可能不太好，心脏可能有一点点衰弱之类的、
2: 哦、
1: 所以这些原因呢范围还是蛮广泛的，
2: 嗯
1: 嗯哼，
2: 这个呢我们可能就要追溯到这个长辈他的病史，
1: 对
2: 啊、在吃着什么药、嗯、对吧，
1: 对、
2: 嗯、
1: 但是年轻的病人有时候他们可以有这一类的症状、
2: 嗯、
1: 但是不一定是危险的，通常是在一个极度身体极度有压力的时候，比如说看到血啊，一看到血就昏倒下去啊、
2: 嗯、
1: 或者是惊吓过度啊、
2: 嗯、
1: 这一些呢不一定是危险的，只是说他的症状看起来蛮戏剧性，
2: 嗯嗯，那个可能在惊吓过度或者是看到血伴随着来就是心跳加速很紧张
1: 其实并不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呢身体会有一系列的反应、
2: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过度反应呢、
2: 嗯、
1: 其实当时的血压会开始自己放低，心跳放慢，所以就是接下来就是倒下去
2: OK、
1: uh-huh、
2: 就是跟我们想象的工作压力很紧张的那种心跳加速是完全
1: 不一样，
2: 相反的，
1: 这个是完完全全是生理的，
2: 生理的
1: 嗯、uh-huh、
2: 好，我们稍后在歌曲回来呢就谈心理的，为什么呢、嗯、因为这位朋友形容的是她的丈夫的紧张的状况也会出现头晕，哎，原来可以这么分的、嗯、我们稍后继续再细谈。

0: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锐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1: Star Carnival Chiti Chiti Malaysia 来到 Penang 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nival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IFM 爱生活，我们今天谈这个天旋地转啊。如果你有这个眩晕的问题呢，我们就来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了。这时候我们就回应M 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我们有说嘛，生理性的晕跟这个心理性的晕，它还是有个分别的。这位朋友呢，他说先生出差很容易紧张焦虑，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呢偶尔会犯病，如果发作的时候呢就是只要自己冷静下来，就是眼睛不转看着一个点，集中精神，他就会恢复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6: 刚才我们谈到的很多都是生理原因的晕眩。在这里呢，当然我们没谈到说其实有时候紧张焦虑心理上的问题呢也可以引发这一系列的症状。就是病人有一个感觉说可能四周围呢不太平衡啊，然后有这个晕的感觉或者是眩晕的感觉。当然这个呢是我们要排除其他的情况。如果你每次发现到就是在处于一个比较紧张、比较焦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发作呢，这样可能它只是一个心理的症状的一种呈现了。所以就不需要太担心，可能就是把这个生活的步伐放慢一点点。
5: 是，那听你这么说，就是这位 M 这么说，可能我们就觉得因为先生要出差，那你独自要照顾整个家，包括你家的小小孩，那你就会有压力啊。所以这个你知道来源了以后就不会担心，那你也找一个方法去排除这个压力，因为你要先找出诶为什么每一次先生出差你就会有这个感受，然后他就会导致你晕。那么先生出差的造成你的压力原因是啊，我一个人看两个孩子要栽送啊，做这个那个，可能还有自己的工作等等，我担心我忙不过来，或者是我担心照顾不好啊，等一下发生事情先生没有在身边我可以怎么办啊，这个都是你担心的原因。那我们就有一些应对的策略，未雨绸缪嘛。那如果有事情发生，我第一时间要联络谁，第二时间联络又谁，那如果发生车子坏了可能我要联络谁，这一些你担心害怕的事全部先跑一遍，心里有个谱，当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应对，也许下一次先生出差的时候你就不会紧张又来晕了，对吧？
6: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放慢步伐，可能就是深呼吸一下，然后就不需要太在意那个症状，然后慢慢应该就会缓和。在临床上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少数的病人呢，他们就是有常年的这个晕的感觉，从来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好。有时候呢，
5: 你是说心理性的晕吗？
6: 有这样的例子，就有时候其实是从心理方面那边着手会比较好。
5: 因为他可能看了很多医生，
6: 对了，
5: 做了大大小小的检查，
6: 所以当没答案的时候呢，反而就更焦虑了，因为可能就检查了这里哪里呢，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
5: 所以我们就要练习正念 ，OK， 放松心情，对吧？
6: 对，
5: 因为你越焦虑，就越容易感觉到那个症状。
6: 对，
5: 好吧。那我们就这个是额外回应给那一些看过大大小小的医生，做了大大小小的检查，那么都发现不了到底造成自己晕是什么原因，那么我们就看看心理性造成的你可以怎么去应对了啊。好，我们这时候看看有可能是耳石症的问题吗？这位朋友 Tan 他说他曾经的这个眩晕就是突然间发作的，走路呢都要人扶着啊，接着就吐个不停，然后呢稍微躺着感觉就好了一点。那么之前有看过家庭医生啦，说有可能是耳水不平衡，这个状况呢是发生过两次，是隔几年的。
6: 耳石症呢它的特点就是第一它是不危险的，第二呢它是可以重复性的发生，它不一定说今天发生明天又再来或者下个星期又再来，它可以间隔就是来来回回好几次，但是呢每一次发作之后到最后呢都会恢复原状。然后就是如果说头啊转动啊还是什么，就是可能早上起身就突然间就是没原因了，就是一阵严重的晕眩。然后其实就可能就不需要太担心，如果到最后病人还是恢复原状的话。然后可能家庭医生会比较喜欢用这个耳水不平衡这个字眼来解释。医学上耳水不平衡可能比较偏向这个刚才我说的 Meniere's disease。当然我也不想越界啊，这是耳鼻喉的专科。所以可能那一个说法是比较容易给民众接受啦。但是耳石症它的原因是在那个耳石而不是那个耳水的问题。
5: 明白。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当然你也可以上网去找一些资料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耳石症跟耳水不平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别啊，这个就让我们的朋友有多一些时间可以深入的了解了。我们再来问一些朋友的问题，就是可能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呢不能够马上站起来就会晕，那第二个呢比较常发现的就是我蹲厕所蹲太久站起来哦眼冒金星好像要晕过去，一直要扶着旁边，那这个也是突然间改变姿势，我们所谓的没有什么力，所以那个血液循环有点慢造成的晕嘛。
6: 如果就是坐起来或者长时间的蹲着然后站起来就是有一阵晕的感觉，然后就是可能就倒下去了。那个可能是说血压太低了。比如说直立性，这个叫直立性低血压，或者体位性低血压。所以我们要看一下那个药物方面会不会是一个原因。有时候刚才像我说了，如果血压控制得太低的话可能对某些病人来说太低了，他可以有这一类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可能那个心脏方面的功能呢不太好。第三种情况就是更少见的，就是自主神经系统的问题，因为自主神经系统呢是控制我们的血压的这个反应。照理说如果你站起来呢血压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呢会飙高，因为他为了要迎合那个站起来的这个地心吸力的就是拉力。但是如果说控制这一个功能的神经线呢就是有问题的话，病人可以有就是一站起来就会倒下去。比较常见的原因比如说比较后期的这个帕金森症，霍金森症可以有这个自主性神经系统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比较少见的我们叫做 Parkinson Plus。有时候它病理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会有重复性的这一类的问题。 当然治疗呢是要看情况而定。
5: 好，这个也是必须经过你们的诊断。
6: 对，
5: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对于脑内的一个退化的发展了解越来越多，当然治疗方式也是多样化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必须经过诊断确诊了才根据他的病情用药，这个就是今天的题外话啊。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你就是吃定我，这是杨乃文的歌。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0: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0: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0: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到我们的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来上节目，跟我们谈如果你感觉到天旋地转，是耳朵还是脑部的问题。上个小时呢，我们说得很清楚了，这时候我们就回应其他朋友的问题。安顺的李女士呢，她就跟我们说自己的状况，80多岁了，没有三高。那她说她自己的头晕不是天旋地转啊，可是呢，躺下来的时候一直感觉到自己要跌倒的那个感受，物件呢一直是往左移动的，她不敢睁开眼睛，只能够躺在懒人椅，可是很少会呕吐。这个现象严重的话呢，它可能会持续好几个小时，那么已经有几十年的病史了。10多年前有照过脑部的 MRI， 没有看到有问题，可是现在呢，这个状况呢，一年会发生一两次比较严重的，像我们刚才说的，他躺着几个小时不能动，有些时候是比较轻微的。请问这是有药可以医治的吗，王医生？
5: 虽然说没有这个天旋地转的感觉，但是病人有说，就躺下来的时候看得到呢，旁边的物体一直往左移动。
4: 嗯，
5: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眩晕。它不是只是简单的晕啊，它还是一个眩晕。然后他这个状况呢，如果每次发作会持续好几个小时才会好。但是他同时又有这个耳石症的特点，就是说如果你躺下来他才会发作。在这里呢还是有两个比较大的可能性。一个呢是耳石症。第二个呢是可能是前庭性偏头痛。很多前庭性偏头痛的病人可能从小到大他们都会有一些头痛。但是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有时候他的症状会有一点点改变，所以比较偏向这个晕的。怎么知道呢？可能就是还是，如果想要知道答案的话，可能就是看一下这个内科的神经内科医生，再来看。因为耳石症是可以临床做一个诊断，然后当然也可以说就是改善，只是如果发作的几率不是说很高，你可能还是要接受说，如果它是耳石症的话，它还是偶尔会发作，因为它里面牵涉到内耳构造的问题，有时候还是会重复性的发作。
4: 这两个症状这两个病都可以透过药物来减低它的症状吗？
5: 对，可以。
4: 所以安顺的李女士，如果你要正视她，因为你说嘛，偶尔会偶发，一次比较严重的就是几个小时都不能起来的，那可能对你来说造成困扰吗？如果要的话，就必须去看脑神经科医生做一个诊断跟一个治疗了啊，吃药是可以帮助你的。好，我们这时候呢看到下一位朋友啊。要求匿名他说他有时候偏头痛，多数是痛左边，从左眼开始，有时候会痛得想呕吐，在办公室的时候呢
6: 同事常常摇椅子桌子，然后他就会感觉到头晕很敏感，有时候晕很久，有时候就觉得晕浪的那种，就是他即使停止摇动，可是我就觉得我很晕，是我的脑袋有问题吗？这是槟城的 Y 发过来的问题。
5: 偏头痛呢，它不是头脑构造的问题，它只是对一个外界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特别敏感哦。所以很多偏头痛病人可能他会对这个声音敏感，他听到一些比较刺耳的声音，在发作的时候就特别刺耳，或者是对这个光线特别敏感，他会不能张开眼睛，一张开眼睛就觉得这个头痛头晕特别严重。这位女士呢，她可能对那个移动的东西呢就特别敏感。但是如果发作的几率蛮常来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现象。当你的头痛受到控制的时候，其实你怎么移的话都不会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也许如果他的这个症状特别常来的话，就是下一步可能就是去见医生，吃一些药，先把它缓和下来。再看说会不会有什么因素他的这个偏头痛比较常发作。也许是压力的问题啊，或者是环境的因素啊。比如说简单的，如果你对这个光线特别敏感呢，可能就是光线那边可能要做一点调整。或者是你的同事有这一个现象，也许你需要就是把你的办公桌搬到一个比较近的地方。这些是环境的因素引起的。
6: 它有可能涉及到一点的心理性吗？
5: 偏头痛不一定。有一些就是完完全全就是生理方面的。当然如果你有压力啊，他的这个发作的次数会比较高一点。
6: 是，好，我们就听到黄医生的解答。那如果可以换座位的话，你就换座位吧，因为他一直晃，你也是在晃，也是觉得晕，会影响你。第二个就是，特别是当你偏头痛发生的时候哦，的确会影响你的整个状态的。可以的话，先调整这个，要不然的话，你就要直击的面对你的偏头痛问题。虽然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偏头痛哦，它不能根治。他就只能够说减少发生，那个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困扰的啦。
5: 偏头痛它的这个诱发原因其实都很多，但是每个人的诱发原因不同。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诱发原因是什么的话，多数呢发作的几率不会那么高，
6: 就是避开那些诱发，
5: 尽量避开。比如讲常见的是睡眠啦，睡眠有时候当然有些原因是你没办法去改变的，比如讲说天气转变啊之类啊。但是发作的几率会比较少。
6: 对，他是说他的像这个问题是看脑神经内科吗？
5: 对。
6: 好的，谢谢你，我们这时候休息一下就来到最后一段咯。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3: 生殖器疣，
2: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我们这时候继续来回应朋友的问题。这边有位朋友吉隆坡的 S 哦，他就是有内耳发炎的状况，那么有发生过的年龄跟这个年份他都给我们发过来了那个信息，然后他现在他说他比较小心的去在转换姿势或者是移动头的时候呢是特别特别的小心的。那么他57岁了，他想问你，目前来说我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去避免在生活中再度发生类似的这个状况。
6: 这个病人说他有一个情况就是 vestibular neuritis，
5: 嗯，
6: 所以简单来说这个是内耳的发炎。
5: 嗯，
6: 如果内耳发炎呢，他的症状和其他的都蛮相像，
5: 嗯，
6: 但是这个他可以更严重，就有时候可以持续好几个星期蛮严重的，就是一直晕一直呕吐之类的。
5: 嗯，
6: 他的病理不一样，很多这个内耳发炎呢他是病毒的感染，
5: 嗯，
6: 最常见是病毒感染，
5: 嗯，
6: 所以如果说他只是发作一两天然后就好了，
5: 嗯，
6: 也有一个可能性他其实是耳石症，
5: 嗯，
6: 不一定是内耳发炎。
5: 内耳发炎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感染那个呼吸道的病毒跑进去吗？
6: 对对
5: 哦，
6: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疱疹啊，就是我们说的生舌，
5: 嗯，
6: 有时候它也是会就是生在那个内耳的部分呢，那一种就当然是蛮严重的。
5: 他怎么会跑进去那一边？因为我们知道要么他就是在嘴巴，要么就是在我们的外围皮肤啊。
6: 可以啊，如果比较严重的有时候他可以攻击我们的这个脑部。
5: 哦、okay、
6: 但是如果内耳呢他还是属于头部和耳部的中间。
5: 嗯，
6: 其实还是算耳部。
5: 嗯嗯，那你建议他就是避免再发生这个比较棘手的状况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尽量确保自己没有那么容易感染病毒，或者是尽量避免感冒吗？
6: 这个情况我看你可能比较难避免，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
5: 嗯，
6: 好。第二是说如果你好了，你大概就算需要长一点的时间去康复也好，
5: 嗯，
6: 你大概都会完全康复。
5: 嗯嗯，
6: 多数情况都是这样。
5: 嗯，
6: 所以现在呢你可能不需要太小心的去移动你的头部。
5: 嗯，
6: 因为它应该不会再引发同一个症状，除非当时你又在发作了。
5: OK， 所以就是不需要在生活里头太过小心翼翼，
6: 太过小心，因为平衡这个东西呢，你大概是要去给这个身体去适应。
5: 嗯，
6: 那你一直压抑着就不让它去适应呢，有时候你会好得比较慢。
5: 嗯，
6: 比较难好。
5: 对，他好像有继续在发这个信息过来，我看一下啊。
6: Can stress trigger further？
5: 嗯，
6: 如果是内耳发炎，它跟这个压力完全没关系。
5: 嗯，
6: 没关系。所以它 也有像我说了，也许是耳石症，
5: 嗯，
6: 当然也可以是偶发性的这种前庭性偏头痛，
5: 嗯，
6: 前庭性偏头痛就跟压力就比较有关系，
5: 嗯啊 ，OK， 好，谢谢你。我们最后一个回应的是，这位经过乳癌治疗、化疗的女性发问的问题啊，那是在7年了，7年的这个状况，为什么后来的精神一直不能够集中，恍惚？头晕，他3个月才看了这个耳科，应该也是跟耳朵没关系，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6: 这里的这个症状呢就比较不太清楚，有点模糊，因为他主要说的就是精神不太能集中，
5: 偶尔头晕、
6: 嗯、所以很难去明确知道是什么，但是也许不是晕眩，听起来不是晕眩，
5: 只是头晕，
6: 那只是一种头晕、头晕像我说的原因有很多，也许跟这个化疗没关系，也许跟这个乳癌也没关系，就是和其他人也许是一样，如果你睡眠不好啊，压力大一些啊，或者有一些药物啊，就吃了可能会比较头晕之类的，或者是血糖低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比较流行减肥之类的，糖低之类的都可以有这一类的症状，
5: 一个是血压低，一个是血糖低，都可能造成你头晕，
6: 因为头晕这个症状本身就没有一个针对性，它的可能性太多了，
5: 是
6: 就是说你说什么可能都没人可以说你错，
5: 对，
6: 所以它如果看只看症状的话，它比较没那么针对性。
5: 是，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在临床做检查跟问诊的时候的一个挑战呢、我们华人的词汇还很多，比如说晕跟这个眩晕，那我们就大概可以分辨天旋地转。可是听说有族同胞来看你，就只能够说一个burning， 可是 burning 也包括 sakit 巴勒，就是头疼。所以我们的这个词汇的运用是不是比较容易让你们明白呢？
6: 对，所以如果只是说晕呢，就是 burning。如果是旋转呢，眩晕就是不幸或者不到。这名词我们要说得清楚，因为有时候医生了解的和病人想要说的其实不同的。然后沟通方面有问题，当然诊断出来也不一样。
5: 对，这个就是给我们如果偶尔去政府医院去看医生要形容 burning 还是 burning 达不到，
6: 但是如果是华人去用马来语说大概还是 sakit 如果是头痛、
5: OK， 只是我们希望大家多找一些词汇啊，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不太可能在问诊的时候每一次都看到可以用中文来沟通的医生，所以呢大家做好准备形容自己的症状，就协助我们的医生去了解你的部分了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就到此要告一个段落，想要听我们的回播的朋友欢迎你啊来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脸书爱生活脸书平台，都可以看到这一集节目的回放啊，欢迎大家就是转发给有这个天旋地转啊头晕或晕眩的朋友们一个参考了。谢谢你黄碧瑜医生，
6: 谢谢敏明，各位的拜拜。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纳杜什·安诺·伊布拉欣对于本身的著作，也就是重新思考我们自己后常态时态的正义、改革与无知这本书正式推出中文译本而感到欣慰。他在脸书发文指出，希望这项出版工作能够作为扩大不同思想、文化与文明之间交流与碰撞的平台。阿诺指出，这本书是结合他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独立国家崛起以及民族身份认同等课题的思考，同时也探讨建设民族国家以及以正义、人道和共同繁荣作为基础的未来。陆路交通局否认社交媒体流传一则题为陆交局建议允许罗兴亚人考取驾驶执照的消息，并指有关的内容疑似仿冒官方新闻。陆交局说已经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投报，已展开调查，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陆交局呼吁民众不要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并且应该以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的资讯。根据马新社的报道，截至今天早上9:15，有关脸书贴文还没有被删除，并且已经获得超过1800则的评论以及325次的分享。国民联盟证实，已经收到社团注册局发出的2份通知。国盟总秘书 Datusri Takiuddin Hassan 在今天发声明指出，有关通知分别根据1966年社团法令第13-2条文以及第13-2A条文发出，日期分别是9月22号和23号。他呼吁所有党员以及支持者保持冷静。另一边厢，社团注册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国盟发出的通知，并不是要取消其注册的资格，而是给予国盟机会，针对土著团结党所提出的投诉做出解释，并且不是宣布取消其注册资格的决定。国际新闻，根据共同社报道，尼泊尔大约有33000名水灾灾民，预计需要重新安置。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灾和管理局负责人乌普雷蒂表示，有一些地区出现洪水水位的痕迹，有部分地点的水位甚至比正常河流的水位高出超过13米，这些地区将被列为危险区。当受灾地区被宣布为危险区之后，灾民将不被允许返回原来的住所。8月26号发生的洪灾和泥石流，目前造成1451人死亡，有大约5700人失踪，其中包括超过600名外国人。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3: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4: 遵守交通规则。
3: 还有呢？
4: 啊，还有吗？
3: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5: Honeywel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Penang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Summit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2: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副旅船船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3: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4: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5: 我们互相尊重，
6: 包容彼此。
4: 昌明马来西亚
5: Malaysia Madani
4: 六大原则
5: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4: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5: 共同努力，
6: 一起进步。
7: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歌都在，越听越爱。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首相呼吁以伦理作为 AI 发展导向，让发展中国家共享科技。我国联合文莱、印尼、新加坡提名 Zapping 五列为联合国非遗。习近平有信心中美可以找到正确的相处方式。Salam alaikum, Madani， 下午好，我是林欣柔，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首相的德斯安诺伊布拉希姆呼吁以伦理作为导向的方式发展人工智能，并且推动更加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数码贸易体系，以确保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分享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成果。首相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的开幕仪式上致辞时，肯定中国在可视化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以及中国向全球南方国家分享科技进步成果所发挥的作用。阿诺尔指出，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领导层令人瞩目的地方，也体现了他们愿意继续赋予真正全球化更多意义和内涵。也是财政部长的 Datuk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发展人工智能的目标非常明确，当中包括提高生产力，协助中小型企业提升竞争力，以及推动各个行业迈向更高附加价值的工作。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也必须确保人民能够从科技的变革中获得实际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被动承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因此，首相呼吁建立以伦理作为基础的框架，确保创新及科技进步始终服务于人们。针对首相本身的著作《重新思考我们自己：后常态时代的正义、改革和无知》正式推出中文译本，首相安诺伊布拉希姆表示感到欣慰。他在脸书发文指出，希望这项出版工作能够作为扩大不同思想、文化与文明之间交流与碰撞的平台。阿诺指出，这本书是结合他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独立国家崛起以及民族身份认同等课题的思考。他说，书中也探讨建设民族国家以及以正义、人道和共同繁荣作为基础的未来，而马中关系也说明了彼此之间存在差异并不一定会导致对立。马来西亚将和文莱、印尼及新加坡联合提名 Zabin 舞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旅游艺术及文化部指出，这项联合提名反映东南亚海洋地区共同的文化遗产以及彼此长久以来的渊源。正式的申遗文件预计将在2027年3月31号之前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纳入2028-2029 年度的审议周期。旅游部指出， Zabin 舞至今仍是生生不息的活态文化遗产，体现区域内马来及穆斯林社群的身份认同、传承以及归属感。陆路交通局 JPJ 在今天否认一则通过脸书账号发布的消息，有关账号以 JPJ 允许罗兴亚人考取驾驶执照作为标题发布相关内容，并且被指具有类似官方新闻的形式。对此，陆路交通局已经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报案，以便展开调查，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处理有关内容的传播。陆交局通过脸书发文表示，陆交局严正看待任何人利用其身份，包括名称、身份或形象制作、修改或传播相关内容的行为。当局也提醒民众必须通过 JPJ 官方渠道查询，以获取准确以及可靠的资讯。

0: 社团法令第13-2条文发出通知，并给予国盟合理的期限作出回复。社团注册局也说，在发出上述的通知之后，该局也根据第13-2A条文发出暂停令，自23号起暂停国盟所有活动。这项暂停令是为了维护组织的利益，避免国盟持续违反本身的组织章程。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下来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表示，他有信心认为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能够找到在新时代正确相处的方式。习近平在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应该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推动建立以合作为主基调、适度竞争、分歧可控，并且以和平承诺作为基础的稳定双边关系。习近平表示，中美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和根本基础并没有改变，并对两国关系的前景表达信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天国事访问，并且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迎接。这一次是习近平相隔3年再次出访美国，以及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也是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根据安排，白宫在星期四将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的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伉俪在晚上则到白宫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天的行程则包括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9月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这次的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查获。中英两国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的框架之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和英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的返还工作。根据共同社的报道，尼泊尔大约有33000名水灾灾民预计需要重新安置。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灾与管理局负责人乌普雷蒂表示，有一些地区出现洪水水位的痕迹，部分地点的水位甚至比正常河流水位高出超过13米，这些地区将被列为危险区。当受灾的地区被宣布为危险区之后，灾民将不被允许返回原来的住所。根据尼泊尔政府的数据，8月26号发生的洪灾以及泥石流是由西藏境内伦德河上游集水区发生的冰块和岩石崩塌所引发，目前造成1451人死亡，有大约5700人失踪，其中包括超过600名的外国人。当地时间23号晚上，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1502号航班因为右侧发动机的故障返航，机上的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的时候受轻伤。根据日本共同社在24号报道，涉事的机型是波音737-800客机，23号晚上9点10分从那霸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导致警铃触发，机组人员决定返航，大约在晚上10点05分着陆。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呼吁以伦理作为 AI 发展导向，让发展中国家共享科技。我国联合文莱、印尼、新加坡提名 Zabin 5列为联合国非遗。 习近平有些

到下午一点了，是的，从上一个小时听了那么多的好歌，那么来到这个小时，我相信大家心中也有一些想要听的歌曲，特别是在中秋佳节要到来的时候啊，那么配上一首你所喜欢或者是对方所喜欢的歌曲的话，哇，真的是完美的搭配啊。好，那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嘛，所以今天的一些朋友啊都去出席一些月光会啦，或者是跟朋友聚餐啦，因为这正日啊必须要留给最亲的人嘛，所以这一点呢，我相信大家提早做好铺排了，做好约定了，好不容易哦能够聚在一起是吧，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啊，大家都忙，要约个时间碰面，说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当然如果你想在节目中留言给对方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也要看一看你的运气，你可以先把信息发送过来，希望会幸运的被我选上啊。但是基本上参与这个单元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你把你的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发送过来，说一说你想要说什么，那么这边呢我们就会先考虑啊，你会先说什么。那如果是说你只是说我想点歌给谁谁谁的话呢，那么你就不会先被考虑的，因为基本上呢这个单元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心里话说不出口的话，或者是你没有机会说的话，你想在空中说的，或者是想要对自己说的哈，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这边就是一座桥梁替大家传达了。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或者你直接搜寻893AIFM 就可以啦。我先给大家选上一首新歌，叫一样会爱上你。

0: Carniva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 Penang 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

这个时候有大家的留言了，如果你有把信息发送过来的话，也许你的信息就会在空中配音这边替你传达了啊。那么当然你用文字或者是声音选一个就可以了，然后再选一首歌曲，暂时没有头绪的人可以听其他人的留言，可能可以取一些些的灵感了啊。槟城的伊文有话要说，他说因为昨天我们提到纪念册这个课题啊，因为以前小时候可能啊就是在这个纪念册上涂写的一些东西啊，写的成语啊谚语啊，那个时候学的，反正有字就写上去，也不管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位朋友他昨天在节目的尾声就把信息发送过来啊，一文就说一些话，然后我说我们就今天帮他把信息分享出来吧哈。他说其实老爸12岁的这个纪念册，他说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存在，在好心人的家保留了63年呢。老爸在2023年底就不在了，2024年中亲友竟然在脸书的怀念槟城群里看到有心人找回了这个主人，经过了几天他重回到我们家中，可惜啊老爸不在了。那可是家人都觉得这个是缘分啦，带他回来了，这个好心人也是重回了老家收拾才发现的，家人也不认识啊，就是他们也不认识自家这里的人，小的时候住的地方也不一样，真的是觉得太神奇了。哇那更妙了，你们不认识可是他收着收着，然后他就放在这个群里，可是放在群里的时候他也不晓得你们会看见，对吧？大概是这样。哇真的是很巧妙的缘分啊。那每一次呢听到张震岳的歌曲再见，就会想起老爸，在一个多月啊就是老爸遨游四海，就是海葬3周年了，纪念册回到家了，隔了63年再见，爸爸已经不在，而我们跟他说再见。马上就来听张震岳的歌曲再见。

没错啦，听了这首歌曲，这是张震岳所演绎的《再见》，我个人也很喜欢。打从他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在做广播了，然后我就在想，哇、哦，这首歌曲呢，每当听的时候，它虽然感觉好像是告别，我们常说跟对方说，哎，拜拜，再见，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真正去了解这个再见的意义呢？其实再见呢、啊，就是希望我们还有再见的机会。所以有的时候我身边朋友他们调侃了，我说，哎，我跟你讲哦，如果你真的下次你不想再见到这个人哦，你不要跟他讲再见，知道吗？不然你会再见到他的。哎，听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哦。所以你看，再见的意义它很重大，它很有那个其中的含义啊。它不是只是拜拜再见这样而已，它是要跟对方说，我期待跟你再见一面的。所以张震岳的这一首歌曲呢，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也是这个原因了，很好听，而且是朗朗上口的。好，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听到了哈，谢谢你也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好，那么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下来的这位朋友，其实大家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啊，有的时候你们听佩莹在念留言的时候，哎，怎么没有念这个朋友的名字呢？是对方不想说名字，所以我们就用匿名的方式，像这位就是了，他说我比较喜欢当个匿名的人。其实今天写这个信息心情是有一点酸的，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华人不是有句话吗，每逢佳节被思亲啊，像这样过节的时候特别容易想起那些已经不能在一起的人，这些人有的已经是从人间失恋中顺势的毕业到了天上安住了，有的明明彼此是爱着的，相互在乎的，可是现实总有很多原因让他们分隔两地，即使住的是同一座城市，却也未必有再见面的机会见到彼此，那也未必能够再打招呼宣寒问暖的，那但是彼此就是知道彼此在心中有别人怎么也取代不了的地位，到了中秋这样的日子，自己只能在睡前没开任何灯的卧室，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窗口，望着那象征团圆的月亮，还在希望着月亮的光能够照亮那些这一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但愿那温柔的光亮照着我们的前路，让我们凭着那光亮过着生活，希望在未来的某个路口我们还有机会见到彼此，到时候希望我们都已经放下过去的伤痛，重新的认识彼此，配合着中秋节，想要听一首充满中国古风韵味的歌曲，优美的旋律啊，这首歌叫月圆人团圆，如果歌库有这首歌曲的话，佩莹就帮我选这首歌曲了，那如果没有的话也选了另外一首歌曲替代。那其实你说的这一首月圆人团圆呢，也是我在中秋节的时候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所以我一看到你的文字信息的时候，我很肯定这首歌曲是在的。好，那我就替你选你的首选歌曲了哈。那也谢谢佩莹每一天都用心的做出好节目陪伴着大家，不客气，谢谢你的留言。那么我想呢，无论如何心中的那一份挂念自己心中知道就好，那么只要对方安好，我相信你也放心了，是吧？喜欢跟爱不一定要在一起啊，是吧？有的时候现实就是有很多说不出口的原因。好了，下来我们听听这首歌柯以敏的《月圆人团圆》。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2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雨光光就得痛。哈在
7: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6: 哎，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7: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6: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7: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6: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8: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7: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6: 好，
9: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10: 月光光秀才了，
11: 我念我刚刚。
6: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10: 月光光就得糖。
6: 你唱走音啦。

听着听着其他人的留言，是不是也在提醒着你？对啊，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有些时候啊，不要说节庆啦，因为我们做节目节庆我们是特别敏感的，可是有的时候星期几的确会忘记啊，但是又很正常的，就是很自动的在讲，今天有上班这样哦。所以你看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境界了。那无可否认啊，有的时候呢看那些朋友们的留言啊，经常习惯性写周一愉快、周二愉快、周三愉快，诶，真的会提醒着我们哦，今天已经来到星期三了哈，谢谢你的提醒。所以你看，你说听着节目的时候，你听着其他人在相互的祝福、送温暖的时候，的确，那么中秋佳节每个人选择过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安安静静的自己度过，有些人喜欢热热闹闹的，都没有对错。只是这个佳节的到来，是否也给你带来一份那一种可能来自远方的一份思念，或者是给你的一种感触，有话要说，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了。好，我们下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哦。他说，佩莹你可以叫我小辣椒，因为呢这个是表姐给的，小的时候自己长得很娇小啊，所以就叫他小辣椒啦。OK 哦，你说每个时段呢其实都有在听的 IFM 的节目，还挺熟悉，每一次都想留言，但是都是在开车的时候，因为都是在放工回家的路上，所以不方便信息啦。那么今天呢就有时间来留言，把信息写过来。明天是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呢，在这个节日特别想念的就是离开自己的11年的父亲，11年里思念不曾减少，每年这个时候总是让自己想起爸爸喜欢的一首歌，叫明月千里寄相思，他是我心中的歌神爸爸，很爱唱歌，而且我也受到爸爸的影响啊，那从来不敢唱歌，然后到现在爱上了唱歌。我想跟爸爸说啊，爸爸您放心，我和家人一切都安好，生活过得很好，很幸福，很想你。在这个节日，那么一边听这首歌的时候，一边思念着自己的父亲，也谢谢佩莹念出我的留言，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喜乐安康。对啊，我说这是一个佳节，它也是让人充满着想念的时候。吉兰丹的 Rebecca Chong 也是要留言给在沙巴跟沙拉越的姐姐和妹妹，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到了，每逢这个佳节啊，我特别想念在远方的你们。虽然中秋节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一起赏月啊、聊天啊、吃月饼啊，不过我的心里一直都在惦记着你们，希望明晚大家有空抬头望一望同一轮明月，就好像我们依然在一起，也愿这份月光把我的思念送到你的身边，愿我的祝福也送给每一位姐姐妹妹们，祝大家中秋快乐。是啊，我想月嘛，明天应该是最圆的、最大的月亮啊！那我们看着的都是同一轮的明月，许的是心中的愿望，送的是心中最真诚的祝福。两位朋友都同时的选上了这一首歌，纯属巧合。明月千里寄相思。

0: 这首歌这个版本是蔡琴大姐所演绎的版本，叫《明月千里寄相思》。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听若冰的留言，她有话要说了啊。嗨，你好。
1: Hello， 明天就是传说中的，明天就是传说中的9-15、8-15、5-5、5，三个五加起来刚好是15哦，好有缘分。明天的月亮肯定特别圆哦，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兄弟妹跟附近的亲戚和邻居朋友，我们一般小不点拿着以前那种蜡烛的灯笼一起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真的好怀念哦。前些天爸爸我吃了那个抹茶口味的月饼，可以你吃了呢？真心说他从中国带了好多月饼回来放在电台哟。爸爸我想要点1993三角线男孩唱的月亮圆，送给身边的亲人，还有所有 iPhone 的听众宝宝们，当然还有我们可爱的佩妮宝宝，祝大家中秋千岁千岁万万岁！哎，
0: 好，谢谢你的祝福，我吃了月饼啦。这首歌叫《月亮圆》。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因为这是一首新歌，叫《月儿满满》。欢迎回来，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我们来听一听荣德的留言。
1: 哎，我是今天想在你的节目中，听到一首关于中秋节的节目的歌，或者是说你可以帮我播一首。
0: 播一首什么呢？
1: 歌，或者是说你可以帮我播一首《船》的这首歌曲。明天也是我们华人的节日了，正也就是说8月15中秋节，而今年的中秋节特别对我们有点感到不一样，因为今年的中秋节是爸爸没有在的第一年，而也很感叹的，也是今年没有爸爸在我们的身边陪着我们过中秋节，而爸爸已经去了上天，跟月亮伯伯一起上夜在天上了。
0: 好，如果是说跟月亮有关的歌曲的话，我就替你挑这一首歌吧，这是年少的小米的月亮。

听过了这首歌曲，就是年少所演绎的小米的月亮。继续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新山的晴晴，他说今天这天气很舒服啊，早上开始就一直下雨啊，外面凉凉的，办公室里面又开着冷气，整个人冷到有点不想动。平时上班的时候总觉得每一天都在赶时间，赶着出门，赶着上班，赶着做工，到了公司以后又是一堆的东西要处理，每一天都在想着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的，什么时候可以下班。今天一直下雨，就像坐在办公室里面听着外面的雨声，其实还挺舒服的。虽然下雨会带来一点麻烦啦，出门的时候带雨伞啦，路上可能会堵车啦，鞋子可能会弄湿啊，不过如果人刚好在室内的话，不需要出去淋雨，那也真的觉得下雨天很舒服。尤其是这种凉凉的天气，真的会让人很想喝一杯热饮，然后坐在那里发呆一下。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啊，平时忙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累不累，每天重复着一样的生活，上班做工吃饭回家，第二天又再继续，直到下雨的时候听着雨声才突然觉得好像也是可以让自己停一下，不用一直忙，也不用一直想着等一下要做什么，就坐着听歌，看着窗外的雨，顺便偷懒一下。那么今天选了这首歌《天灰》，很适合今天的天气。生活嘛，不需要每一天都有特别大的事情发生，有时候可能是一场雨，一杯饮料，一首喜欢的歌，甚至只是下午可以安静的坐几分钟，也会觉得那一天没有那么糟糕。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的 Dato' Anwar Ibrahim 赞扬中国在推动马来西亚及许多其他的国家在发展新科技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说，正如许多国家所经历的，和中国的合作极大的帮助了我国探索新科技。副首相 Dato' Omar Zahid Hamidi 指出，社团注册局是在根据所接获的投诉对国盟发出暂停所有活动的命令。他说，根据1966年社团法令，注册局有责任维护在该机构注册的任何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 Omar Zahid 希望国盟及其旗下的成员党能够以冷静的态度面对这一项暂停令。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表示，沙拉越州议会的任期将在2027年2月届满，因此根据必须完成的工作程序，选委会预计下一届州选举将来不及使用17个新增议席。去年7月，沙拉越州议会通过2025年州议会议员人数组成法案，批准增加17个州议席，使沙拉越州议席的总数从82席增加到99席。总检察署已经针对沙阿南高庭宣判15岁少年谋杀学姐罪名不成立的裁决提出上诉。总检察署发文告说，检方已经在本月22号向上诉庭入禀上诉通知。本月14号，法官 Adlin Abdul Majid 裁定这名少年谋杀罪不成立，同时谕令将他安置在乌鲁进达幸福医院接受治疗，期限交由雪兰莪州苏丹定夺。这名少年被指在2025年10月14号早上9:20到早上9:35之间，在雪州巴达林在野万达镇一所国中的女厕所之内谋杀和他同校的16岁女学生。槟城州目前正在探索开通更多往返中国北部城市的直飞航线，以扩大槟城的航空连接，并进一步实现中国游客市场的多元化。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黄汉伟说，目前青岛是唯一和槟城拥有直飞航班的中国北部城市，因此扩大和中国北部地区的航空连接已经成为槟城州政府的重点之一。雪兰莪州蕉赖首都镇公寓D座45个单位有大约80名居民在星期二晚上因为附近发生山坡坍塌的事故之后而被要求撤离，目前他们仍被没有被批准返回住家。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穿衣的能量。女性穿衣看上去是很简单的动作，但是穿的对与不对却带来很大的蝴蝶效应。我在加入伊斯兰的时候，按照古兰经的要求，对自己的穿衣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我发现我的生活也随之而改变。衣服看上去只是一件物品，但是当我们穿在身上，就赋予了它能量。人选衣服的时候，往往也是衣服在选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去买衣服。同样的一件衣服，穿在不同人的身上，有着不同的效果。穿衣的能量不在于衣服有多么的贵重，而是在于衣服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和信息表达。古兰经第24章31节中说道，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伊斯兰要求妇女衣着宽松，不透明，不刻意地突出身体的曲线，除非面部和双手。服饰不应该带有炫耀、挑逗或模仿异教徒崇拜的含义。当我刚开始遵循要求，规范自己的穿衣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不适应，穿上长裙，走路有的时候还会绊倒。后来我渐渐地适应了，感觉自己能够做到人衣合为一体。如果我们做到人衣合一，那么我们就会自信满满。在外行走的时候，人们会根据你的衣服来认识你，你也通过得体的衣服来展示一个真实的自我，而非虚伪的。我的衣服是宗教信仰的体现，也是文化与价值的表达。当我开始参加各种学习班，和同样的姐妹们一起学习信仰，我们就建立一个良好的互相建设的关系。当我们的频率共振越来越大，会形成一个积极的能量场。我们在每一次因为爱真主而相聚的时候，我们创造的这个能量场，使我们能够互相滋养、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进而超越我们自己的身体、心理和生理的极限，对信仰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创造出更大的、更加积极的、有创造力价值的圈层。穆斯林的服饰有助于培养自律与尊严感，减少以外貌为中心的评价压力，强化人格与内在价值，在社会层面促进相互尊重与公共礼仪，在文化层面增强身份认同与文化自信，也体现了多元社会中对信仰自由与文化差异的尊重。总体而言，古兰经强调的是内外一致的贞洁与端庄，衣着是信仰实践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外在形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0: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来到下午两点了，是的，今天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文创单元啊，当然不止配音啦，我们有嘉宾到节目中做客的，这是一名插画家，他叫芷宁，到我们的节目中。嗨，芷宁你好。
1: Hello 大家。
0: 很紧张是吧？
1: 是，很紧张。
0: 好，那没关系，大家就是在听着你的节目或者是看着你，等一下怎么在现场分享你的作品哈。其实我们这文创单元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期待的就是看我们的嘉宾在现场完成作品，一笔一画或者是一针一线，那个是相当有温度的作品啊。当然每一个人的身份不同，所擅长的东西也不一样。那芷宁，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插画家嘛，那所以你跟画画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了哈。那是怎么样的情形啊，怎样的情况开始的呢？
1: 我一直以来都会自己在 sketchbook 里面画插画，画一些潦草的画画。可是我是知道了有市集，插画市集过后，我才发现，诶，原来插画是可以赚钱的，诶，原来这条路是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样子的。
0: 所以当时是因为兴趣而已咯。
1: 对，兴趣。
0: 兴趣，而后来发现到原来它可以赚钱的时候，那么算是一个鼓励，因为这也可以成为一种收入嘛，对吧？也才有更多的动力继续走下去。那么一决定要把它成为了你的这个收入来源的时候，那时候是几年前的事情啊？
1: 应该有三四年前了，就生活到现在。
0: 不久而已嘛，其实所以做了这个决定哈，其实当下会不会觉得挣扎？
1: 它也不太算是一个决定，它比较像是一个不知不觉发生的事情。
0: 真的吗？比如呢？
1: 就比如说我印了一点货来卖市集，可是最后。越印越多，然后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它不算是一个决定。
0: 怎么叫硬着头皮？你在做着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嘞。
1: 是，就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感觉。
0: 所以呢，你其实还是有自己的工作，对吧？还不算是全职的那个时候。
1: 那个时候我辞职才开始的。
0: 辞职才开始，但是会不会感觉有一点透不过气？是因为那个量没有在你的预算范围，突然间多了很多，然后你要做很多东西。
1: 有点，预算范围里面就会觉得，好像不够吃，不够穿，就省一点用吧。
0: 会这样啊？所以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因为一来你不是在你的计划铺排里面，然后过后它就这样变成了，你现在在做着比较大量时间花在那里做的东西，但是生活的窘境也遇过啊，所以现在你看，其实发现到原来这插画它可以成为一种收入的时候，反而就是可以解决了那种就是，生活上钱不够用的问题啊，是吧？
1: 是的，可是开销也是还蛮大的。
0: 你是说
1: 就需要 balance
0: 哦？
1: 因为印东西也不便宜，
0: 那是
1: 我的插画的书啊，postcard 啊，全部都
0: 成本
1: 很高一些。对我这种小资本的插画家来讲，
0: 但是真正辛苦的就是这里是吗？反而不是在你在完成作品的时候，
1: 不是
0: 哦，完成作品反而是。
1: 比较开心
0: 啊，真的轻而易举的事情是吧？
1: 又没有。
0: 而且刚才我在跟芷宁聊的时候哈，他跟我说，其实很紧张要来上节目，然后他问我，如果是现场的没有的剪接的，哇，他说，可是我的作画是给undo的。哎，我就想想，也对哎，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职业可能也有关系，因为我做广播，我就是在做着 live 现场的，所以我的生命中，我的概念就是没有undo的。也没有 tattoo 的，所以那一刻就是唯一的那一次而已。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我们心中的那一份期待，跟我们过去所建立起来的那种思维模式其实占了很大的比例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主题定为用画笔看世界，那么就是让芷宁带着我们用你的画笔来看世界。今天你打算画的什么呢？ 什么东西，内容是什么，可以稍微形容一下吗？还是你打算卖关子让大家看？
1: 我打算顺其自然。
0: 真的吗？
1: 我就要这个场景。
0: 哦、OK， 好吧，那么我们就让大家来看，因为有的时候看的人的感觉也不一样，有些人看的这个人看的这个东西，有些人他把焦点又放在别个地方、那么我们看一看大家的当下看的感觉如何了哈。好，欢迎大家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当然最重要一定要登入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来看视频直播，因为芷宁会在现场作画哟。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7: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6: 融合各种文化。
7: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6: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是的，大家看着我们的做客嘉宾，今天是插画家芷宁啊，给我们用画笔看世界啊。其实是真的，你画的都是你所看到的，然后用画作来传达给我们嘛。然后有些朋友可能在听着广播，还没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所以就不晓得你在画什么，因为说看见什么画什么哦。所以你在直播室里头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你所看到的也许比在视频线上人看到还要多，因为他们看的只是镜头前的我们而已嘛。好，那你形容一下你的画作里头的内容有什么是吗？
1: 我的画里面有我们两个，一个是你穿着红色的画画裙
0: ，OK，
1: 然后另外是我拿着平板画着我的插画，然后还有很大个的logo，
0: 这个是我们的地标。
1: 对对对，难得可以来参观，我觉得需要用画画来记录一下。
0: 哎，是的，来上节目，然后做一个人生中的重要的一个算是你曾经来过这里这样子是吧？其实每当你拿起画笔的时候啊，你的脑海中会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浮现呢？
1: 通常我会比较去注意人跟人讲话，
0: 这是我们的地标。
1: 对对对，难得可以来参观，我觉得需要用画画来记录一下。
0: 哎，是的，来上节目，然后做一个人生中的重要的一个算是你曾经来过这里这样子是吧？其实每当你拿起画笔的时候啊，你的脑海中会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浮现呢？
1: 通常我会比较去注意人跟人讲话。
0: 然后啊，你的脑海中会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浮现呢？
1: 通常我会比较去注意人跟人讲话。比如说你刚刚进来问我，哎，很紧张，我就想要把那句话放进我的话里面。
0: OK。
1: 然后或者我会注意到一些场景。比如说从我的房间里面看出去的一个外面的楼层的一个景色，然后如果是拿来放在 postcard 上面的话，后面会有一行字，就是可能当下作画的心情或者在画着的那个故事这样。
0: 画那么多，有没有你喜欢画的？你最喜欢画什么？
1: 我最喜欢画我最喜欢画场景，就是一整个场景。
0: OK，
1: 比如说夜晚的城市，然后有一个大大的女孩子在梦游这样。
0: 哦，这样的是因为夜晚的发挥空间比较大是吧？
1: 没有，就我觉得那是我常常从窗口外面看到的东西，或者坐在车上看到的东西，就生活中会看到的东西。
0: 所以你生活中已经是不断的在观察了。
1: 对对对对，
0: 看看看，然后又在想，然后慢慢的就把它刻画在你的这作品上。所以其实你在画的时候会不会跟你的上色也有关联？我的意思是说 OK， 你在画的时候你脑海中你会大概想要知道你要上什么颜色，你要怎么那一幅画完成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嘛？然后它会不会取决于你画什么，因为你已经有想要上的颜色了？
1: 应该是说有一种感觉吧，这样如果我是画早上的那个颜色，色系会不一样，然后比较清爽一点的色系，如果是晚上的话可能偏蓝偏忧郁一点的感觉，通常是看感觉。
0: 其实黄昏的时候还挺漂亮的。
1: 是是是，就橙色黄色。
0: 对啊，就是不太晒，然后又还没天黑的那一种。所以随时都有这个画笔带在身上啦。是吧？
1: 会带一本 sketchbook，
0: 随时可以涂涂写写。
1: 对对，
0: 就是你在一开始喜欢上画的时候的初初开始的时候的自己就在 sketchbook 那边画，有什么就画什么，反正也不用说被打分说画得不好还怎么样，反正我开心我就画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现在跟以前所画的一些内容的你看回去你觉得有什么分别吗？
1: 有诶，其实之前
0: 有什么分别？
1: 有什么分别？
0: 画风啊，还是
1: 画风是一定会改变的。其实我也蛮经历了蛮久 在尝试找自己的画风。
0: 嗯哼，
1: 然后之前都会画一些美的东西，就单纯美而已。
0: OK，
1: 现在会比较想要画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0: 嗯嗯嗯，美的东西是什么？是花啊那些是吧？
1: 美女。
0: OK， 直接画美女。
1: 对，就画只纯粹就是美而已。
0: 哦、oh, okay.
1: 现在会想要把一些故事感的内容带进去插画里面。
0: 嗯嗯嗯，是什么事情让你有这个转变吗？
1: 嗯，
0: 经历啊，是啊，经历。
1: 有个人问过我一句话，你是想要给观众表达什么东西？
0: 对，
1: 所以我花了很久时间才发现，哦，原来我只是单纯的想要分享故事而已。
0: 嗯嗯，
1: 所以就有了那个转变。
0: 哦，你的故事是那个是虚拟的故事还是实体的故事？
1: 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头脑里面想出来的。
0: 嗯，所以主持人你的话，你是希望它是有故事性的表达的。
1: 对对对。
0: 哦 ，OK， 它的故事是有完结，是不断的连续的，还是一篇一篇的？你想要怎样的？
1: 它可能是一个。很平常的下午、
0: 嗯、
1: 然后我看到的事情、嗯、它也算是一个小故事。
0: 嗯，
1: 也有可能是一个人生经历的一些大事情，比如说我之前出的一本小志。
0: 嗯哼，
1: 然后它是关于我婆婆去世的那一段时间、
0: 嗯、
1: 然后我就把它画出来变成一本小书。
0: 嗯哼，
1: 它可以是故事，可以是很多不一样的形式。
0: 了解了解。好，那么当然我们看作品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作品是温度，有温度的作品，然后当我们知道那个作品呢，其实它也承载着一些回忆跟故事的时候，它就变得更加的有价值了、
1: 嗯、
0: 好，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芷宁聊，也欢迎大家留守着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他画的就是他眼里看到什么他就画什么，他现在所在的就是 IFM 的直播室，所以他画的就是我们这个大大的直播室了。他看见什么呢？大家等一下继续从他的画作中去了解更多吧。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

0: 听的这首歌曲就是叮当所演绎的《敢爱敢当》。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来做客的嘉宾是插画家芷宁。嗨，芷宁好。是，其实看着你在作画的时候很疗愈哦，涂涂画画，然后又再上一些自己所喜欢的颜色。哎，上了色跟没上色是很大的分别。
1: 哦，
0: 是啊，人还是喜欢看彩色电视的哈、哦。所以你在作画的时候呢，你的那个灵感创意要不断的涌现。那其实因为现在你看的都是现有的东西，有什么画什么嘛。可是我想比起你要在就是看了一些画面，然后又再加入自己创意的那个部分来说，是不是那个比较难一点点？
1: 什么？等下，
0: 对啊，你看啊，你现在在我们直播室，你看见什么你就画什么，它已经固定在那边了。
1: 嗯，
0: 跟你要创作，
1: 就头脑想象出来的，
0: 对，
1: 是还蛮大的差别的。
0: 哪一个比较难？
1: 头脑想象出来的，
0: 嗯，
1: 我需要去找不一样的 reference， 不一样的图，
0: 嗯，
1: 然后参考图，
0: 嗯，
1: 来帮忙我加细节。
0: 嗯，它不是更好吗？无限的，它就是你可以任何的东西天马行空，比较能够。
1: 我觉得我自己想象出来的通常都缺少一些细节。
0: 嗯嗯，细节是哪一个部分？是那个场景还是那个
1: 场景的细节？比如说，如果我没有来到这间直播室之前，我不知道原来可以有这样多电脑。然后这样多的支架，
0: 是
1: 这些需要当场看到才能放进画里面。
0: 那是哦，因为虽然我们有做直播，可是看到的都是镜头前的我们。
1: 对对，
0: 那我们周遭可能所看的东西，所以我说你看的
1: 啊、
0: 跟大家看的还是有一些些的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画了那么多年，有没有遇过自己来到一个低潮期？就是已经曾经做到很好了，可是你想要在更好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那个瓶颈，又或者是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没办法完成作品的时候，
1: 有啊，还是会有、我记得我婆婆刚去世那段时间是画不出一些什么东西的，然后就会让自己去休息吧。
0: OK，
1: 然后或者算我的stock
0: 存货量还有多少哈？
1: 对，或者放一些东西去寄卖什么的，
0: 嗯，
1: 就不要勉强。
0: 没有想过画婆婆的样子吗？
1: 有啊，我有画出来。
0: 嗯，然后他跟你啊，
1: 嗯
0: 啊、就是你跟着他一起生活的一些照片啊，这些
1: 有啊有啊，我就那段时间低潮了过后，就慢慢开始画那本小字。
0: 嗯。好，这个就是处在低潮期的时候。那么如果是说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好像自己都没有画到自己满意的那个作品的时候，这个所谓瓶颈期有遇过吗？
1: 有啊有啊，还蛮长的。
0: 那个是怎样？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是吧？
1: 应该是画出来没感觉吧。
0: 啊哈，
1: 然后就会觉得算了，不要勉强。
0: 你的没感觉是你画了之后过不了你自己这一关，
1: 嗯，
0: 然后跟你所要的好像出来的东西它还是有落差，是这样？
1: 对对对，可能头脑里面想象的跟画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0: 嗯，会不会隔一段时间再回来看的时候就好像没事了呢？
1: 是，会有。
0: 是不是人就是这样、好像那一天对什么东西都好像看什么都看不过眼这样子啊、那么就是可能心里的那个念吧，它会变成了我们所做出来的那个东西那个成果啊，但还是好事啦，因为就是要对自己有要求，然后也希望能够有好的作品的呈现。当然一路走来呢，画了那么久，画了那么多年，对于自己能够做到的，就是你的能力许可之下，我相信你也知道你能够去到什么境界。只是因为现在说真的无可否认 AI 的年代，然后他花的时间其实不用像你一笔一画慢慢那边画，他可以很快速的就一篇的作品他就可以完成了，而且这个颜色可能也可以上得很丰富啊等等了。那么对于你要一笔一画慢慢作画，有的时候又没有灵感，有的时候又怎样怎样的时候，你是会选择用 AI 跟你一起并存，还是说你还是坚持在人手画的部分？
1: 哦，当然是坚持人手画，因为我觉得 这是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用其他东西来代替这件事情，这样我画画来干嘛？
0: 他辅助你吗？可以帮助你吗？
1: 我觉得他辅助不了。
0: 还是我画的比较真实，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你还是坚持100%用自己的人手来做的 啊。那么画那么多，有没有一幅作品对你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1: 有啊，我等下可以。
0: 好了，等一下给大家看。我们先说。
1: 就是我出两本小志，他们两个是我很喜欢的东西。小志就是一本自己 publish 的书，publish 叫
0: 发行
1: 的一本小书，然后一个是。它是我婆婆家的窗口造型的封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刚刚已经提了很多次，就是我婆婆去世的那一本小志，这两本是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创作的东西，然后我也觉得 AI 帮不了这一方面的，是真的是我手写的稿，然后手画出来，然后自己送去印的。两本小字
0: OK 这对你特别有意义，是因为你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来纪念婆婆。
1: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要有个人记录下来。
0: 有写上字吗？除了话
1: 有
0: 写上字哈。好，那我们让芷宁等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镜头前给大家展示一下她这个对他来说特别有意义的作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守着我们节目，然后记得要来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罗琳，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9: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0: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9: 啊，不是吧？
11: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12: www.investsmartsc.my。
11: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存在的力量，听过了这首歌曲是朱丽静的歌声。嗨，你好，我是佩莹，芷宁插画家是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好，芷宁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你画了这个纪念婆婆的这个画作，那么其实这里头呢就藏着很多很多的你对婆婆的思念，我想这也就像这首歌这样存在着一份力量啊。那么其实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最幸福，然后现在你已经是转做全职了吧，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在马来西亚说真的相当不容易，而且也需要挺大的勇气才能够做出这样的改变。但呢，既然是选择了，那么就把这条路好好的给他走下去。那么从你刚才说，哎，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人事物啊，观察啦，把这些都把它画在你的这个作品里啊，数一数，算一算，其实你画最多的除了场景，还有画什么？除了美女，除了场景。
1: 人物吧，
0: 人物
1: 还有猫，我还蛮喜欢画猫。
0: 你喜欢画猫？为什么？
1: 其实我家里有一只猫。
0: 你是猫控的啊？
1: 有点
0: 啊，所以你画的是你家的那一只猫？
1: 也是，都灵感来自它。
0: OK， 是就画他平时的一些表情啦、啊，或者是
1: 对对，他生气的时候啊，
0: 是啊。那我想画画的这个部分呢，走到哪里画到哪里嘛哈。除了画猫，然后出外的时候呢，其实看到一些美丽的建筑啊，这些也是可以画下来。因为我们这两个月大家说是国庆月啊，那么都在就是可能聊一些马来西亚的美食啦，马来西亚的美景啦、场景啦、地点等等的。如果是说要你用一幅画来记录现在这个年代，或者是你眼中的马来西亚的话，你会想画些什么？
1: 我觉得我会想要画比较日常的马来西亚，就可能我们去购物，可能是杂货店买点杂粮的时候，遇见的不一样的形形色色的人
0: 啊哈。
1: 或者我们寄东西、寄包裹，尤其是排队寄包裹的那个场景，就有很多不一样形形色色的人，然后我觉得那才是马来西亚的感觉。
0: 你会画人跟人之间的对话吗？因为反正你的画有加一些字进去。
1: 现暂时还没有，可是以后会想要画类似的东西
0: 啊、就它可能会更加的鲜明哦、就是你画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两个人原来他们对话的内容是什么，
1: 还蛮可爱的。
0: 是不是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可能一种风格吧，因为这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画家他其实对周遭的一些观察跟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就比较鲜明一些。那刚才你有表达，你说其实你的画作你最希望是能够给大家说故事，而你每一幅画其实它都可能蕴藏着很多年前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那么会不会也把就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啊，一般你说你画美的东西嘛，然后家里的猫也画了，然后生活中呢你的一些经历，可能哪怕只是那一份是很简单的一份早餐，可是这个早餐对你来说给你带来一些不少的启发啦等等的，你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吗？
1: 会啊，如果好像比如说我跟老公去约会、我也是会把那个吃的东西画起来。
0: 你不是拍下来，你是画下来的？
1: 有啦，拍也有，画也有。
0: 等一下，你看，我不是要拍，我要画哈，要等你画完了我才可以吃，那不是要等很久？我有个朋友啊，其实外头去用餐的时候啊，他一定要先孝敬他的相机的。他说：“等一下，你们不可以动，一点都不可以动哦，你稍微拿一口都不可以哦。”OK 啦，那我们已经习惯了。OK， 你拍啦，你拍啦。然后
1: 冷了。
0: 对，然后如果遇到你这个作画的，等一下我画，那还要上色。开玩笑啦、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记录，然后可能日常生活中一些大日子。我的意思说可能农历新年的时候啊，像明天又中秋节这样啊，会吗？你会画下来吗？这些节庆的。
1: 我反而没说画节庆。
0: 真的啊，像对哦，像过年啊，或者是你知道端午节。
1: 之前有。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偏向于日常生活。就我觉得节庆 是那几天而
0: 已，一年就那一点点。
1: 对对对，我觉得其他的日子比较重要。
0: 所以回想起来，你第一次提起画笔的时候，那时候才几岁？
1: 应该两三岁。
0: 两三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没有人是画画的。
1: 有啊，我妈妈是画画的，还蛮厉害的，就比我强、应该。
0: 所以妈妈是你的偶像那个时候？
1: 应该说是遗传
0: 妈妈的基因。
1: 基因吧，
0: 真的哦。她有给你一些教导吗？
1: 小的时候她会教我画西瓜人。
0: 哦吼。
1: 然后她会送我去学水彩。就从那边，就她没有什么反对。我画画这件事情、
0: 是，所以刚才我就问嘛，我说你现在转做全职的插画家了，家里人是不是也会支持？因为家人不支持的原因很多，在我们的一些嘉宾的分享，是因为怕饿肚子、对，出发点还是好的、但是如果孩子真的是喜欢的话，还是会支持。所以这么说，妈妈应该她会更加的支持你了，因为她自己本身也是作画嘛。
1: 对对对。
0: 好，那么接下来还是会坚持100%的用人手画、然后就还是会想要画一些自己想要看到的，把它变成一段又一段的故事。我期待着刚才我们说的一些你还没有出产的，或者是那个对话的那个模式，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因为人总是会有一些好奇的嘛。当你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哦，它是这样子对话，但是它又不像是那种漫画是有剧集的，它只是很短篇的，就是一幅画就是一个故事这样。所以我想这个也许对你来说你可以考虑一下，有时候啊那个灵感啊就是这样子聊天聊出来。
1: 对对，谢谢你的灵感。
0: 我会讲我不会画。好，今天我们谢谢芷宁到节目中做客，也谢谢大家在节目中的这个支持啦，还有留言啦。那么也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出去哦，做一个收藏也好。那我们相互的看着他人延续着自己的梦想，也鼓励着自己要努力努力再加油啦。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Lisi Madami， 你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今天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双边会议，讨论巩固马中策略合作关系。两人今天中午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会面，这也是首相向上海和杭州进行三天工作访问的最后一天行程中一项重要的会议。在这之前，首相在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的开幕仪式上说，马来西亚将继续向中国开放在数码科技领域的投资与合作。他提到，马来西亚在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劳工纪律严明、技术熟练、拥有多语言的人才，并且处在可接触到亚洲以及更广阔市场的基地。副首相兼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理事会主席 Datuk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技职教育的毕业生必须掌握人工智能、数据以及数码科技，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职场的需求。他说，除了科技的技能，毕业生也必须具备解决问题、沟通以及做出符合道德判断的能力。下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的辩论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是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强调，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战争和军事力量不能够取代国际法、外交和政治对话。他也呼吁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安全。摩洛哥在星期三举行大选，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真实与现代党的得票以97个席位领先，独立人士全国联盟获得66个席位位居第二，右翼政党独立党获得65个席位，伊斯兰反对派正义与发展党获得54个席位。根据星期三公布的数据，这次大选在将近1600万名合格选民当中，投票率只有 38%， 远低于2021年的 50%。 登记选民中18岁到24岁的青年仅占大约 4%， 反映出年轻一代对政坛的高度不信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三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宣布，委内瑞拉将举行选举并且推动政治改革。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小田和正所演绎的一首日语歌曲，把时间带到下午3:08，没错啦，这个时候是我们的绝配拼盘呐、让大家在这里呢就可以听着日语跟韩语歌嘛。今天我们要吹日韩风。那说到小田和正，其实他是一名非常资深的男歌手，那么原乐队 Of Course 的成员啦。那么他其实啊，在这个乐团里头啊，可以算是相当积极的一位，因为那个时候他跟高中的同学就创立这个乐团嘛，就是 The Course， 然后Of Course， 然后呢因为他也是主唱之一，所以在里头啊经常都可以听见他演绎歌曲的。无论如何，那对于他所唱的这些好歌，那么就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我自己本身呢，我倒是听他的歌曲啊比较多是比较抒情的，而这一首呢是难得的一首比较快板式的歌曲，叫 Kira Kira。 那今天的绝配拼盘除了日语歌曲，刚才说的我们也吹韩风啊，所以如果喜欢听韩语歌曲的朋友赶紧看过来咯。 Papaya 的歌声爱你。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Star Carniva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槟城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nival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熟悉的旋律，是的，这首歌曲是张国荣所演绎的一首歌，叫《棉花糖》，一首日语歌曲啊。其实它刻画出的是那种充满着都市感还有浪漫色彩的恋爱心境啊。那么就把对方比喻成这个轻飘飘的棉花糖，也展现了游走在暧昧跟渴望之间的情感了。所以在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可以说是甜蜜的日常，也可以说是这个棉花糖，一些爱吃的朋友脑海中可以把想闪过的一些些的画面啊。好，今天的日语歌曲呢会偏向比较抒情式的比较多一些，那么韩语歌曲呢组合的就比较多了，像 VIX 啊，还有 G-Dragon 啊，也就是我们接下来会听到的组合的歌曲。先有 VIX 的歌声 Dynamite。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Somebody to love， 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是的，听着听着这个旋律哦，你就可以跟着这个东方神起一起唱了，是吧？ Somebody to love。 是的，听过这首歌，那么其实他在唱什么呢？他就在唱我在这里开始刻画新的时间，温暖的夜风轻拂着脸颊而过，那正如跟某人度过的那一个夏天，受伤的梦一个人无法治疗，至少希望这一次的恋情能化成爱。如果夏天的味道不经意让人感觉到了宿命，我就愿意相信奇迹与勇气会降临，不要一成不变的爱情，崭新的我重新出发寻找爱情，今生你一定在我身边，不再重复自私的行为。最近我终于能这么说了，如果夏天的碎片把邂逅送到这里，我就要忘记痛苦与眼泪，尽情去爱，然后就 somebody to love。 好了，听过了这一首东方神起的歌曲，接下来有 Seventeen 的歌声 Pretty You。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0: 说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

哇，节奏快速的一首歌曲 FT Island 所演绎的歌 Like Bird， 是啊，像鸟一样飞起来啊，非常有活力的一支组合。他们一出道的时候平均年龄只有十几岁，是青春洋溢的一支组合哈。那么主要是唱摇滚跟流行乐相结合曲风为主的歌曲了。那么在日韩两地呢都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 FT Island 除了这一首歌，之前我也有在节目中分享过他们唱其他的歌曲的，都是快歌为主。

I do, I do, Secret 所演绎的歌曲。好啦，来到了下午3:56了，听过了这首很甜蜜的情歌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吹寒风了啊。Wonder Girls 的这首歌曲，唱着接着向文的 Nobody。 我是佩音，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中秋节，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警方持续加强合作，以打击滥用网络服务进行网络儿童性剥削的行为。通讯部长的 Dr. Fahmi Fadil 表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作为技术机构，将继续协助警方，尤其是刑事调查部 D11 组，也就是性罪案妇女及儿童调查组，追查滥用网络服务者，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方面指出，这项合作也涵盖技术以及数码见证的层面，以协助警方调查网络儿童性剥削活动。国家团结部长的 Aaron Agudagang 表示，月饼的口味不断创新，融入榴莲、斑斓以及巧克力等本地风味，让华人社会在明天庆祝的中秋节成为马来西亚人民都能够共同分享的文化体验。部长说，这正是马来西亚的独特之处，拥有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传统，但是能够在共同的空间里一起庆祝这种多元性。部长是在配合明天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发布脸书贴文，并做出了上述表态。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mad Nazir 表示，在规划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收入和工资问题必须继续成为优先事项，以确保生产力提升以及马来西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能够转化为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加有意义的工资水平。部长说，这个定位同时也可以加强本地企业在高增长高价值领域的能力。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长塔拉尔在24号指出，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的空中打击。声明强调，打击行动严格限定在针对巴基斯坦的袭击企图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巴基斯坦呼吁阿富汗立即停止一切对巴基斯坦的敌对行动，并且履行其国际义务，对在阿富汗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采取有效的行动。字母表公司旗下谷歌信任和安全团队的创办人呼吁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且警告科技业正在重犯社交媒体时代的错误，可能对儿童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谷歌前信任和安全副总裁西格尔说，目前主要的 AI 公司不断向儿童推出新的功能，却没有建立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5: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老板，货送完了。
8: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7: 我喉咙痛。
8: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7: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9: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0: 哎，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1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继续向中国开放在数码科技领域的投资与合作。通讯部严打网络性剥削儿童的行为。美国领导的和平委员会公布以25亿美元重建加沙部分地区。Salam alaikum madani， 下午好，我是林欣柔，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德特区安诺伊布拉欣今天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双边会议，讨论巩固马中策略合作关系。两人今天中午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会面，这也是首相对上海和杭州进行三天工作访问的最后一天行程中一项重要的会议。在这之前，首相在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的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马来西亚将继续向中国开放在数码科技领域的投资与合作。他赞扬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各种平台展示和分享技术，同时也提到马来西亚在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劳工纪律严明、技术熟练、拥有多语言人才，并且处在可接触到亚洲及更广阔市场的基地。也是财政部长的阿诺尔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提到，数码贸易和人工智能应该有助于缓解而非加剧不平等现象的立场表示赞同。阿诺尔引用中国谚语，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并指出如果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只是集中在少数国家、少数企业、少数社群及精英的手中，那进步的意义则是有限的。副首相兼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理事会主席 Dato'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技职教育的毕业生必须掌握人工智能、数据以及数码科技，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职场的需求。他今天在 Sudan Idris 教育大学为2026年中部区理工学院及社区学院毕业典礼主持开幕。阿马扎希指出，除了科技技能，毕业生也必须具备解决问题、沟通以及做出符合道德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阿马扎希指出，社团注册局是在根据所接获的投诉对国盟发出暂停所有活动的命令。他说，根据1966年社团法令，注册局有责任维护在该机构注册的任何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阿马扎希希望国盟及其旗下的成员党能够以冷静的态度面对这一项暂停令。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o' Ramlan Harun 表示，沙拉越州议会的任期将在2027年2月届满，因此根据必须完成的工作程序，选委会预计下一届州选举将来不及使用17个新增的议席。在去年7月，沙拉越州议会通过2025年州议会议员人数组成法案，批准增加17个州议席，使得沙拉越的州议席总数从82席增加到99席。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警方持续加强合作，以打击滥用网络服务进行网络儿童性剥削的行为。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继续协助警方，尤其是刑事调查部 D11 组，也就是性罪案妇女及儿童调查组，追查滥用网络服务者，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方敏说，这项合作也涵盖技术以及数码见证的层面，以协助警方调查网络儿童性剥削的活动。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uhammad Nazir 表示，在规划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收入和工资问题必须继续成为优先的事项，以确保生产力的提升以及马来西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能够转化为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加有意义的工资水平。部长说，这个定位同时也可以加强本地企业在高增长高价值领域的能力。
1: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2: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1: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2: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1: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2: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1: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团结部长的 Aaron Agodagang 表示， 月饼的口味不断创新，融入榴莲、斑斓及巧克力等本地风味，让华人社会明天庆祝的中秋节成为马来西亚人民都能够共同分享的文化体验。部长说，这正是马来西亚的独特之处，拥有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传统，但是能够在共同的空间里一起庆祝这种多元性。部长是在配合明天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脸书发布贴文，做出了上述的表态。关注一则法庭消息，总检察署已经针对沙阿南高庭宣判15岁少年谋杀学姐的罪名不成立的裁决提出上诉。总检察署发文告说，检方已经在本月22号向上诉庭入禀上诉通知。本月14号，法官 Alin Abdulmajid 裁定这名少年谋杀罪名不成立，同时谕令将他安置在乌鲁金达幸福医院接受治疗。在这之前，这名少年在去年10月14号在雪州巴达林在野万达镇一所国中的女厕所内谋杀和他同校的16岁女学生。国际新闻，由美国所领导的和平委员会在星期三公布一项重建加沙地带部分地区的计划。根据在纽约召开的捐助方和董事会成员会议所发布的公告，这项为期6个月的重建工程预计将耗资25亿美元。委员会估计重建加沙的整体成本是710亿美元，截至目前所收到的捐款承诺是180亿美元，而6个月的重建工程是包括以大约2亿7500万美元拨款，用在清理战后留下的瓦砾，同时也展开多项新建工程、人道行动，并且重建警察部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23号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是不会

不公会加剧地区的冲突。佩泽西西扬表示，战争和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国际法、外交与政治对话，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长塔拉尔在24号指出，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的空中打击。声明强调，打击行动严格规定在和针对巴基斯坦的袭击企图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巴基斯坦呼吁阿富汗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巴基斯坦的敌对活动，并且履行其国际义务，对在阿富汗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采取有效的行动。摩洛哥在星期三举行大选，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真实与现代党的得票以97个席位领先，独立人士全国联盟获得66个席位，位居第二。右翼政党独立党获得65个席位，伊斯兰反对派正义与发展党获得54个席位。根据星期三公布的数据，这次摩洛哥的大选在将近1600万名合格选民当中，投票率只有38%，远远低于2021年的50%。而在登记选民当中，18岁到24岁的青年仅占大约4%，反映出年轻一代对政坛的高度不信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继续向中国开放在数码科技领域的投资与合作。通讯部严打网络性剥削儿童的行为。美国领导的和平委员会公布以25亿美元重建加沙部分地区。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 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来到了9月24号，农历8月14的下午5点13分，爱下班聊天下有我小韩，
2: 还有我 Fish 珍妮，
1: 我们都非常期待，因为明天就是8月15中秋节了。
2: 哎呀，小韩明天就要去和谁牵手过中秋呢？
1: 我要跟很多的听众观众一起牵手过中秋，大家有没有活动？没有的话，明天记得过来找我。
2: 是。
1: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3: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1: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3: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1: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3: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3: 还有我振业，
1: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3: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1: 牵手过中秋。是的，明天记得过来拿手环。
2: 单身手环。
1: 是啊，上次我跟歪歪聊的这个话题，你说你们在车上笑到不行。
2: 真的，就我和我老公都觉得，哎，这怎么这两个人聊得这么有趣啊？两个人到时候会不会去戴一下这个单身手环呢？因为我没有参加过 IFM 的这个牵手过中秋的活动，所以我不知道，哎，过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设计？
1: 过去有抛绣球的环节，
2: 对啊，
1: 但绣球有限嘛，
2: 就更多的听到可能是新年抛竿啊，然后中秋节抛绣球啦。
1: 嗯，
2: 这个单身手环，哇，大型
1: 我觉得现在的各个主办单位实在是太用心了。
2: 嗯，
1: 当然我们都希望一家大小一起过去嘛，对不对？那如果呢你是跟家人过去，那你恰好也是单身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情景，让你认识有缘人，
2: 大型认识朋友有的现场。我原本要说大型相亲，但后来想起来，不是很对，
1: 也没有啦。
2: 等一下大家不敢去了。
1: 哎，男生要主动一点
2: 啊。
1: 明天呢，只要你是单身人士，就可以到这个月老下的柜台登记。
2: 嗯，
1: 然后那里真的有一个月老像嘛。
2: 啊，
1: 月老下的柜台登记领取这个手环。那你在现场如果看到有其他的异性啊，也是带着这个单身手环的话，就可以主动上前去认识。
2: 大家每个人想要跟小环那联系号码怎么
1: 放心？我明天因为大肆宣传我的社交媒体账号，
2: 欢迎大家追踪起来。
1: 对，顺便吸粉一下
2: 啊，
1: 这你也可以宣传一下。
2: 好了，那当然除了是单身人士啊，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到现场参加这个牵手过中秋的活动以外，其实也非常适合带一家大小去到现场的，因为他们还有猜灯谜活动。啊，
1: 真的猜灯谜还有观星赏月，而且是有专业的这种器材哦，让你看月亮。
2: 嗯，
1: 我去年看过，真的好漂亮哦。
2: 嗯，
1: 你是单看肉眼和你用那个器材看是不一样的，
2: 而且还有很多的表演。我觉得最爽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两天的空气质量很好。
1: 没错，而且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你真的走宝。
2: 嗯，
1: 因为每一年我们在现场都看到很多外国朋友特地去到现场。
2: 嗯，
1: 就是要感受佳节气氛。
2: 是，所以欢迎大家这个星期星期五晚上呢，就去到现场感受一下中秋氛围吧。
1: 那既然提到郑业，这个时候就让大家听听他的声音。振振有词，今天聊的是资讯自由法案。
3: IFM 振振有词，你好，我是郑业。政府将针对拟议中的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在9月28号举行全国公众咨询会，以广泛收集利益相关者及公众的意见，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法案。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rcy Azalina 指出，这场咨询会将由目前负责审议相关法案的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主办。他说，资讯自由法案是一项重要的改革， 因此需要在公众的知情权与合法的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主要是提高政府资讯的透明度，让人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更有制度地向政府申请资料。根据法案，年满18岁的马来西亚公民可以向有关政府机构提出资讯申请。不过并不是所有资料都能公开，涉及国家安全、官方机密以及其他受到法律保护的资料将继续受到限制。这项法案也是政府推动行政改革的一部分，目的是加强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度，让人民更容易了解政府的政策、决定和公共事务。目前法案仍然需要经过国会进一步审议，相关细节和最终的执行方式还有待确定。总的来说，资讯自由法案就是让人民依法向政府申请或索取资料，同时确保敏感及机密资讯继续受到保护。
4: IFM 振振有词，
3: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

0: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锐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3: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

0: 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云散的自己，
2: 我就活得洒脱，去向往的自由。
0: 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nbang.ifm
4: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5: 无所事事，
6: 我是小韩，
7: 我是 Fish 珍怡。
6: 看了 Kingsley 的留言我大笑了，他说非诚勿扰中秋晚会啊
7: 就差没有现场直播
6: 啊，就差没有主持人帮你们介绍每一位的候选嘉宾。
7: 虽然没有主持人介绍这个候选嘉宾，但是呢有主持人在现场陪大家一起庆祝中秋。当然除了是这个庆祝中秋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活动之外，在现场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这个月饼的出现。
6: 是的，我们也会派这个猪笼饼啊，我们人人的儿时回忆啊，
7: 古早味猪笼饼。
6: 而且呢我看到昭泉的留言我也大笑了，他说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15的月亮16元，16的月饼1块钱
7: 所以就趁着15之前赶紧就是有月饼就快吃啊。那说到吃月饼，小韩你喜欢吃月饼吗？
6: 我喜欢吃一种月饼。
7: 怎么？
6: 燕菜月饼
7: 啊，
6: 其他的月饼就是浅尝即止。
7: 为什么？热量低吗？感觉吃起来感觉没有那么负担。
6: 对，其他的月饼怕胖嘛，不敢多吃，但是还是喜欢的。
7: 是是，
6: 毕竟一年就一次嘛。
7: 今天早上我们的同事在早安爱上线也有和大家聊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月饼，然后我就想一想我自己喜欢什么月饼哦。可能我前几天才和同事们说，可能是老了吧，我觉得我的牙龈应该是有点问题，无论是什么样的月饼我都会受不了，会牙痛
6: 哦。会酸吗？
7: 会酸，然后会痛，牙龈很痛。所以可是我有一种月饼是我抗拒不了的，就是潮州月饼，
6: 拉饼。
7: 对，拉饼。叫捞饼。
6: 它比较像饼类，对吧？
7: 对对，
6: 它不像那种我们看到的那种月饼。
7: 对，我看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哦，它这个潮州月饼它是小颗的，没有像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的是偏大颗，甚至是比手掌还要大的。
6: 对，
7: 但是它很爽是什么？你这么一大片的这个喇饼，你随便切你都可以吃到蛋黄。像我这种蛋黄死忠粉我只要吃到蛋黄我就会非常开心，它每一口都让你吃到。所以呢你问我想会不会想要去花钱买月饼，这是我唯一可能会花钱买的。
6: 因为月饼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送礼佳品嘛，因为过节我们只知道送礼，这是礼尚往来嘛。
7: 是是是。
6: 但是呢看到在中国他们的月饼市场今年是明显的退烧的。中秋节前夕月饼的销售额呢比去年同期暴跌了45.17%，几乎是直接腰斩哦。其中呢过去动辄人民币上千元的高档月饼礼盒更是首当其冲，销量年减高达76%。那相比之下呢比较价格平易近人的月饼，比如说大概是48啊、60.2还有84.6令吉的月饼呢，反而是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也有经销商说啊，超过200元拿的人就比较少了。
7: 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媒体的观察哈，过去的这个靠着豪华包装啊、企业团购啊还有送礼撑起的所谓高价市场呢，现在已经是快速萎缩了。消费者购买月饼的目的慢慢的从送礼回归到自己吃，
6: 是买月饼给自己吃哦。那今年呢他们自己日常食用为目的的消费者占比达50.4%，第一次超越了送礼所需。散装的月饼还有独立的小包装产品的销量也持续增加。
7: 其实我们看到除了是因为这个大家开始会买来自己吃之外哦，送礼的选择增加也是导致月饼市场萎缩的其中一个原因哦。因为应季水果啦还有可能一些海鲜类啊这些商品慢慢的分走中秋送礼的市场，也就是现在消费者开始都 不太喜欢吃月饼了，尤其是年轻一代，可能他们不爱吃月饼，那我就不会选择送月饼，我可能送一些其他的东西。有些年轻的消费者也坦言，不是我们不爱吃哦，而是吃完了无论是身体或者是钱包我都伤不起啊。
6: 因为可能传统月饼比较高油高糖高热量嘛，那近年年轻族群呢也控糖还有低负担以及有养生的饮食习惯就有所冲突了，所以呢现在取而代之的就是价格更低包装更简单买回家自己吃的月饼。嗯，所以今天的无所事事就问大家，你会买月饼给自己吃吗？还是其实我也会买给自己，或者是我一向来都是送礼也送给自己的呢？
7: 又或者你习惯送给别人然后就等别人送你你再吃，别人没送那你也省乐的清闲，不用想着怎么消耗，
6: 别人不送就自己买给自己了
7: 有时候会想没有送我那我不用想着怎么去消耗它不用想着赶快
6: 也不用想着我要怎么回礼呀
7: 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想法呢？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289或者是893AIFM。
6: 也可以说一说你喜欢吃哪一种月饼呢是不是跟我一样
7: 如果送到或者别人送你不喜欢吃的月饼你会不会转手借花献佛把它送出去呢？

0: 听过的是刘芸短剧《妈咱俩剧本拿反了》的主题曲《瞬间》，之前还有五条人重新演绎的《恋曲1980》。
1: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你会买月饼给自己吃吗？马六甲的 Mr. M 非常的精明，他说我会在最后一天买月饼，大促销买一送一，还是买4个50元然后送2个，超划算的。他喜欢吃雪糕月饼，虽然价格不便宜，6个要128令吉。
3: 哎呀，你倒是提醒了我一点呢。
0: 我也很喜欢，尤其是那种榴莲冰皮月饼。
3: 对，然后现在有很多真榴莲月饼不是吗？我记得我在前几年呢、哦、在中秋节当天去逛商场、然后他们真的就是大甩卖，因为商场就快关门了，那我们就先去看了一下，然后对方那个销售员其实是非常坚持，就是这个价钱只能拿到这么多，我不能再给你更多了。然后我老公就是那种好吧，那我们就不买了，我们就逛到商场要关门了再回去，
0: 结果
3: 他就买四然后送三。
0: 接近买一送一了。
3: 对了，
0: 他还认得你们吗？
3: 对，就还认得、啊、
0: 他就无奈的就让你们
3: 拿到这个促销价。对，他就非常无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买四送二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你都剩下这样子了还不送吗？然后最后他眼巴巴的好啦好啦，你们赶紧给我带回去啦。
0: 哎呀，这个是精明的消费者，跟 Mr. M 一样，
3: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急着买月饼。
0: 不能了，要送礼的话就提早、啊、
3: 对，如果要自己吃的话呢，就像我们这样呗。
0: 没有，我会在公司偷吃。
3: 今年我倒是这样做没错，因为我们公司大家都会把自己家里的一些月饼带来与
0: 或者是各位分享送礼啊。我们月饼就收到一些，我们公司就收到一些月饼，然后就会偷吃不同的口味，好幸福呀。又不敢多吃嘛，那么偷吃一口是 OK 的。
3: 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切得 越小份越好。自欺欺人。
0: 哎呦 Yuki 他是通常等朋友送，喜欢吃冰皮月饼。
3: 柔佛州的楚耀啊，他说他会买月饼，但是只买手工做的月饼，容易控糖。
0: 手工做的月饼，现在哦，不只是饼家推出月饼，很多的什么咖啡品牌啦、酒店啦，他们也有自家的月饼，
3: 或甚至是蛋糕店，
0: 对啊，
3: 他们也会做送月。
0: 我看到很多这个西饼屋哦，他们的月饼都是散卖的，就是摆在那里一个一个，然后价格也不会很贵，所以如果你自己是小家庭，又或者是你自己馋嘴的话，其实也可以散买来吃。
3: 其实所谓的，
0: 而且这个就比较不注重包装，但是就比较便宜。
3: 可是很多的所谓低糖月饼，或者是这些店家他们卖的散卖的月饼，他告诉你是低糖的，可是实际上它还是挺甜的。我自己如果要买手工月饼的话，我真的是会找那些住家做的啊、居家做的那种，可能是阿姨啊或者是老妈妈啊，
0: 要提早订的。
3: 对，那些需要提早订的，而且你真的会感受到你要低糖，他们真的给你低糖。
0: 以前我很幸福啊，因为我的亲戚会做燕菜月饼，然后就一直吃，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吧，长大了也在找这种燕菜月饼，好像夜市挺多的。
3: 对
0: 啊，要到夜市才买得到。
3: 可是有些人觉得这些就不太传统不太正宗。
0: 里面也有料啊。
3: 燕菜当中还是燕菜啊。来看看呢，这边还有其他朋友的留言。我看到 Q 亲话，他说他最喜欢吃五仁月饼了，他正在等人送啊，如果到最后没人送的话，就一定会去买来吃啦，因为一年一次嘛，不吃就感觉不到佳节的气氛了。
0: 对呀、那这位阿令啊，他说每年中秋节都有买月饼来吃和拜祖先，喜欢莲蓉双黄莲蓉，女儿也喜欢双黄莲蓉，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就会吃月饼啦。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哦。这个中秋佳节嘛，你会散买月饼给自己吃吗？还是no， 我们都会互相送礼。可是散买的话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口味，当然你送人也可以啦，但是别人送你的口味可能你未必喜欢。
3: 我以前家里会因为月饼礼盒买单，是买给自己吃的，
0: 然后要收那个礼盒。
3: 对对对，就觉得很漂亮，想要把它给收起来，但现在好像大家都不这么做了。
0: 也有啦，也有啦。
3: 我自己其实现在也不这么做啦。
0: 没有，现在比较多是因为礼盒漂亮大气，送给别人好看，而不是要自己收藏。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落实断舍离嘛，很多人也不太会去收集月饼盒，除了 除非别人送你。
3: 嗯
0: 啊，来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这首歌曲呢就非常应景了，中秋节要到了，送上郑冰燕还有陈正红的《今夜的月亮》。诶，据说今年的月亮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是17最圆哦。
3: 哎呀，这样整整两天了，
0: 但现在看应该也很圆了啦，不要吃得像月亮一样圆
3: 就好了。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5: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7: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8: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9: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3: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9: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10: 喂，
3: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10: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9: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11: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12: 公益快讯。
3: 吉隆坡广东义山将于9月26号星期六晚上7点主办花好月圆薪火相传2026年中秋嘉年华，当晚大家可以在月光和灯火下共尝美食，观赏精彩的文化表演及体验传统节庆活动，感受中秋团圆的温暖。现场还有亲子游戏、灯笼制作、文化与传承展及精彩的烟花表演。预知详情请联络03-2141-0838或03-2141-0783。这个中秋就让我们相聚义山，共度佳节。
13: 生活中面对各种挑战，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吗？由快乐 GPS 教育平台主办的免费线上分享会现在已经开放报名，10月2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由罗国祥导师主讲，线上学习真的 work， 带大家探讨 AI 与短视频对学习的影响。接着在10月9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 Crystal 导师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为什么面对某些人不敢表达自己，陪你看清关系里的心理压抑。分享会透过 Zoom 线上进行，想报名或了解详情可联系012-622-8920 012-622-8920，或者在脸书上搜索快乐 GPS。
3: 槟城 iLife 爱生命自杀防治协会和温馨院文教基金会将于9月27号星期日下午2点到6点在槟城温馨院联办初阶自杀防治守门员培训课。自杀防治不只是专业人士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如何给予关怀，并协助有需要的人获得专业帮助。课程专为大众设计，由精神科专科医生及注册心理辅导师组成的专业团队联合培训，带领参与者学习辨识自杀风险警示，主动关怀与倾听陪伴陷入困境的人，以及适时连接专业资源。名额有限，欢迎大众踊跃报名。如有任何询问，请联络0175884573或04-210-9928。
7: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7: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7: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6: 无所事事。
0: 你会买月饼自己吃吗？还是自己的月饼自己做？
14: 自己做。
0: 对啊，马又讲的灵修啊，他就说月饼都是我自己做自己吃的，也会送给兄弟姐妹和亲戚们，而且啊那个包装非常的精美耶，就很像外头非常专业的饼家制作的。
14: 哦，好吧。
0: 你是怎样？
14: 因为我觉得很厉害。
0: 你是很羡慕吗？
14: 因为我是觉得真的很厉害耶，因为我觉得现在啊还有时间，或者是还有这样的
0: 一个还有心思
14: 去做这月饼送人的，真的
0: 我会很感动哎、欸！
14: 我收到我会觉得很厉害，
0: 可是这个就是
14: 珍惜，
0: 这个就是可能80-90年代的邻里精神呐、啊，大家都是自己做的，现在就买少见少了，大家都忙嘛。
14: 是，所以呢，当可以收到别人亲手做的这个月饼的时候呢，总是会觉得暖暖的啊。那这边也看到来李川相啊，他说呢喜欢吃夜市没有品牌的月饼，不要有咸蛋内馅的，比那些月饼好看的月饼盒啊，金属的好看的。就用来收和女友往来的情信，现在还我刚才自己手做的已经很少见了，啊，写情信的更少见了，真的是
0: 暴动，
14: 真的用手写的吗？还是 AI 写的？好好奇哦。
0: 用手写啦，可能短短的短信也可以啊，也算是情信啊。
14: 我很好奇耶，
0: 珍妮，记得吃我送你的月饼哦，你也会舍不得丢吧？就男朋友亲手写，对呀、啊。
14: 比如我女儿写给我的情信，我确实就舍不得。丢了，
0: 真的，我连小朋友画我的画像哦，就随手画的，我也舍不得丢，
14: 只是
0: 太暖了。
14: 对，只是我会不小心不懂把它塞到哪个角落。好了，来继续看大家的留言。
0: 敏欣就说很少买耶，但是今年有特地买来孝敬和送闺蜜，是自家做的，比较好吃，也不大众化，而且比较便宜一些，就是 homemade 啦，就是不是他自己做的，但是可能就是那种
14: 别人那种家庭式的月饼。
0: 对对，家庭式的月饼。
14: 吉隆坡的陈小妹说她喜欢吃燕菜月饼还有雪媚娘月饼，我虽然没有吃过雪媚娘月饼，但我一听感觉就很好吃。
0: 雪媚娘月饼就是一种将日式 Q 弹雪媚娘和中秋传统月饼元素，例如咸蛋黄和金沙奶黄或豆沙相结合的创意限定甜品。
14: 哎呀，
0: 哦，很阿达斯了，那个 Q 弹的日式，哎，日式 Q 弹的那种冰糯啊，抹吉类似这样子一个
14: 吃起来的口感不一样。
0: 对，哎呀，就好像甜品了。
14: 刚才我说这个马六甲的 Mr. M 他自己手做月饼送人，很暖心哦。这里看到古晋的玲玲，他也说，哎，给我们看了一张照片。他说献丑了哈，自己做的月饼哇！其实我们的听众真的是文武双全呢。
0: 哎，如果你们第一次
14: 文武双全，
0: 如果大家第一次做月饼啊，不知道受不受大众喜爱的话，可以先寄给 IFM 的地址，品尝试吃，
14: 真的
0: 让我们帮你背书。
14: 真的是有点过分哦。或者大家可以带到明天牵手过中秋的现场
0: 啊，这个叫做分享
14: 啊，对，和大家一起分享了。
0: 白月就说啊，说到潮州的捞饼啊，他是第一次买，没想到这么甜哦，因为自己不太会吃甜，反而另外一种月饼就没有那么甜，口感比较硬和脆，更适合自己。
14: 哎呀，其实呢，这个说到潮州的捞饼啊，这个捞饼它其实甜不甜我倒是不知道，可是它真的是非常高热量的一种月饼哦，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会在饼皮和馅料当中加了很多的这个猪油，在潮州话的猪油其实就叫捞。就是喇叭，叫喇，所以喇叭为什么会叫
0: 喇，就是猪油，
14: 就是猪油，所以为什么会叫老饼呢？就是因为这样了。
0: 那这位是新荣哦，他会买买低糖的送给自己，不是不甜，只是商家用比较可以被身体消化的糖来代替普通的糖，现在都不送礼了，因为他也不想收，有时候收到太甜的吃也不对，丢又可惜，然后他就发送了一些影片进来，他说不是我的店，也没有收广告费，只是纯粹分享。
14: 北海的 CP Phone 说30年前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啊，有人送银行的四黄月饼，是第一次吃到，真的是好特别。我记得前几年还有什么香港 某个品牌的流心月饼，现在也很少见了。
6: 哎呀，说到这月饼啊，除了人吃月饼啊，看到新闻连熊猫也吃月饼了，熊猫也要过节。这位是杰莹，他家习惯买家庭式制作的月饼，公仔饼啊，圆滚滚的。他的侄儿叫他铜锣烧月饼，是他们的最爱，每年都会买来寄给他们。小时候呢，很喜欢跟着妈妈去买月饼，喜欢那种刚出炉的味道，还有听到那塑料盒子的声音。后来呢，就跟着爸爸离乡背井工作，在杂货店买的榴莲月饼吃到生病呕吐，之后呢就很少吃有馅料的月饼啦。
14: 书帮的瑞英还有在不壮的 Belinda 都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做的还有朋友给他们制作的月饼的这个照片哦，看起来是燕菜月饼，对不对？哎呀，
6: 所以
14: 说的我都看的我都饿了，
6: 等一下上楼偷吃偷吃。
14: 感谢丽英听众给我们送来的月饼。
6: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问大家会不会买月饼来自己吃，结果大家是做月饼给自己吃。
14: 真的，你们太有才了。
6: 对，太有才太有心了，果然是有情有爱。
14: 我本来要说哎，大家可以教我两招怎么自己做，但后来我想想哎，算了吧
6: 听听就
14: 我等吃就好。
6: 谢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南拳妈妈的 Tonight， 下个小时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成功吸引来自中国超过280亿 ringgit 的潜在投资。刚结束三天中国访问行程的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透露，这是他在造访上海和杭州期间，通过与21家中国企业及5家工业巨头举行圆桌会议后所取得的成果。这些高效益投资涵盖各项领域，像是半导体、人工智能、机械、电动车、生物科技和先进医疗设备。另外，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分析指出，我国是亚太地区6个主要经济体之一，预计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快于中国，主要受到融入人工智能 AI 供应链的支持。穆迪分析在亚太地区展望报告中指出，亚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在2026年放缓，但最深入融入 AI 供应链的经济体将逆流而上。其他被列名能超越中国的5个主要经济体分别是台湾、新加坡、印度、越南和印尼。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最佳策略，以提高电力供应及净水的生产能力，应对我国数据中心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增长需求。公共工程部长 Datuk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指出，数据中心的设立进一步提高了电力和水的需求，而这两项资源同时也必须供应给制造业、其他经济领域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他强调，有必要提高公共设施供应能力的规划，确保数据中心的发展不会影响国内用户及其他经济领域的供应。南塔林基也透露，社交媒体早前流传有关在吉隆坡联邦大道发生涉及几名摩托车骑士的车祸，对此工程局正调查车祸主因。他指出，摩托车道上的有色路面部分原本就是按照既定工程规格设计及施工的防滑表层。他表示，还有其他因素足以导致车祸发生，而不只是路面而已。不过，涉及车祸的破损路面已经暂时修补，事发地点也装上了放慢车速的告示牌。国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顾问警告，如果美国或以色列再次发动攻击，伊朗可能会将西亚战火扩大到印度洋。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耿斯汉重新演绎的《浪人情歌》6:07，我是小韩。
1: 我会擦去，
0: 然后讲我是正义。下班聊天下聊什么？
1: 好了，等一下7点我们就要来聊房屋这件事情了。因为这几年呢，越来越多人主动的去研究拍卖屋，甚至会把它当成是买房的其中一个选项哦。那我们也看到呢，政府推出的昌明房屋信贷担保计划 SJKP 当中就有提供了高达50万令吉的融资担保，而且它是。

0: 留意的呢。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就请来了房地产估价师侯碧云 Vicky 来和我们聊一聊，到底在进入拍卖市场前你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风险，自己在财务规划上又有什么样要注意的呢？下一个小时就来听他说。
1: 那待会儿呢在6:15也会送上 JC 的启程 2.0， 在那之前有 Evan Yo 蔡敏佑的这首快乐有时有。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

0: 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Star Honeywel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Penang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

0: 牵手。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3: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说过中国的扫描付费，就不能不提中国的外送行业。先说规模，根据网络资料，2026年中国网上餐饮外卖市场预计达到18500亿元人民币。2025年全国的即时配送订单量就突破600亿单，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对即时配送服务下单43次。为了抢占市场和消费者，中国的外送平台竞争很激烈，大家都在打补贴大战，代价不小。有投行预测，一年之内几家外送平台的巨头都会亏损好几百亿人民币。也因为这样，外送骑手随处可见，送货送餐是争分夺秒，可见行业内的内卷现象白热化到了一个极点。而且外送已经变成了中国城市生活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之一。中国外送系统的设计值得我们细细去看。根据我的观察，首先是无接触收件。从疫情那几年开始，骑手把餐点放到大厅的架子上或指定的收件点，这是默认做法，不是特别安排。外送员不再等你下来拿，改变了整个外送的经济效益，骑手不用等人，能跑的单自然就多。再来，智能取件柜、社区驿站几乎到处都是。我还看过移动式像小萝莉那样的智能取件柜，被放在住宅区、办公楼外，甚至是在便利店附近，包裹送到柜子，收件人自己什么时候方便，扫码刷脸就能够拿，东西不一定要送到家，对人口密集的城市来说是关键的一个解法。第三，实时定位加上精确的预计到达时间，当技术足够高端，消费者就可以看着骑手的位置在地图上一路移动，建立了一种信任，不担心骑手到底有没有领有没有送，这份安全感实际比送得快更有价值。第四，骑手被当成是看得见的城市基础设施，不同平台不一样的制服颜色一眼就能认出，专用的电动车道、停车位、等候区都是独立被标示出来的，某程度上已经大力为送东西这个模式重新设计一座城市。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留下。TF Family 异常家在中，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我是小韩，
2: 我是 Fish 珍妮。
0: 接下来关注我国首相的动态。首相的都是安诺今天结束了为期3天的中国工作的访问，从上海到杭州，3天的行程下来，首相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先后在世界技能大赛还有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同场，也进行了正式的双边会谈。那今天呢，首相也在杭州召开了总结记者会，提到他这一次访华期间也特别向中国方面反映了马来西亚本地小商家、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担忧。
2: 首相指出，马来西亚希望把握中国在新科技以及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专业与优势，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要照顾国内的小商家、微型以及中小企业。安华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企业呢，也保证中方将会寻求最适当的方式来确保中方的商业活动不会损害本土小商家、中小企业以及微型企业的利益。他表示呢，政府也将会在本周内阁会议之后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的这些商家来到马来西亚，比如说餐饮业啊，或者是
0: 跨境电商啊、
2: 服饰业啊等等的，所以呢，本地的小商家其实就对此是有一些
0: 担忧
2: 、会不会好像自己的利益啊受到了挑战等等的。
0: 是因为外国的商家可能不需要担心税务啊，或者是员工的这个薪资啊、租金等等的问题，但对于本地的中小微企业来说，哎，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成本了。那另外呢，我们的首相也指出啊，这一次应李强邀请访问中国，主要呢是有两项议程的，也就是出席上海世界技能大赛，还有杭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馆。马来西亚也充分的利用这一次访华的机会，和李强及中国部长级的官员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包括了安全、贸易和投资等等领域的合作。双方也探讨加强新科技和 AI 的合作，以善用中国在相关领域的专业和技术。那这一次访问期间，首相也把握机会和中国主要的企业会面，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赴马投资，也就是来到马来西亚投资啦。其中呢，他和26家中国企业进行了商务会谈，总共录得286亿令吉的潜在投资，那未来1到3年的潜在出口额则达到82亿令吉。
2: 首相说，参与会面的中国企业呢，普遍表达对马来西亚增加投资的意愿，这主要是基于对我国局势稳定以及政府现行政策的信心。潜在投资就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动车、电池材料、先进光学、生物科技、医疗保健、特殊化学品以及先进制造等等的领域。那刚才也有提到，我们在这未来1到3年的潜在出口额是达到了82亿令吉，其中就涉及到了化学产品、中油化学产品、快速消费品、半导体以及汽车零组件。
0: 那首相也说啊，企业在做出投资决定的时候，也会考量地缘政治发展还有双边的关系。他也对中国先进的医疗科技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以及显微手术的技术。中国的环境污染控制还有气象研究的科技也值得马来西亚深入的研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国家发展的领域。那这一次访华期间呢，首相在上海出席商务圆桌会议，和21家中国企业代表交流，转往杭州之后，又分别和5家中国主要企业的高层会面，包括了华为啊、阿里巴巴、吉利还有中兴通讯。
2: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呢，就是首相安华这次去到中国啊，并不只是在为我们招商引资这么简单哦。因为过去大家说，哎呀，你招商引资，你也要为我们本地的商家们做考虑啊。那这次安华的其中一个重点啊，也就是帮本地的这些中小企业、微型企业们发声，就是我们希望你们来马投资，然后能够交换技术，那同时也要让我们的企业有发展的空间。
0: 是，那其实呢，昨天有跟我们的嘉宾 DJ 天红聊过这个课题嘛。我们在吸引这些高科技产业入驻马来西亚的当儿呢，当然也希望他们可以有技术转移的部分，还有创造就业机会啊。因为呢，很多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数据中心，其实对于这个工作机会来说，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因为都是全自动化的嘛，对不对？但是呢，会消耗我国的天然资源，所以在谈这方面的合作的时候，是不是除了招商引资之外，也更加包括了要确定有工作机会，然后技术是可以转移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好像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
2: 是，所以呢，简单来说啦，就是这块蛋糕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做了，但外国企业带来的这些投资机会它很重要，但我们本地的商家们能
0: 因此受益吗？
2: 能不能够也分到一块蛋糕，这才是大家更关心的，
0: 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2: 对啦，
0: 周深还有 Ella 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稍后回来继续有其他的新闻焦点。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一起关注 TV 新闻，我是小韩，
2: 我是 Fish 珍怡。
0: 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羽毛球项目五个单项的抽签结果今天出炉了。五国的羽毛球队这一次的签运可以说是各有挑战啊，其中几支组合甚至首圈就要面对实力不俗的对手。我们先来看男双临时搭档的风文组合，谢霆锋和郑凯文将会在首圈32强面对塔吉克斯坦的组合。那无论世界排名还是整体实力，我国的组合都占据优势，预计呢有机会顺利晋级。
2: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哦，
0: 那这个考验，
2: 对他们的考验呢，虽然在第一圈可能会顺利晋级，但是在16强的时候呢，他们将会面对到世界第一的韩国金曲组合金元昊跟徐承宰。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谢霆锋在今年新德里世界羽球锦标赛期间呢，曾经和苏伟毅搭档，当时他们在半决赛是直落两局击败了这个韩国组合，闯进了决赛。这次虽然换了搭档啊，但是呢谢霆锋和郑凯文同样是具备和世界顶级组合抗衡的经验，所以他们的16强大赛呢也是备受关注的。
0: 另外马来西亚世界排名第6的自由人飞艇组合吴世飞和诺伊祖听首圈就要面对世界排名第16的中华台北林杰组合邱向杰还有王麒麟。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新德里世锦赛16强，那个时候呢飞艇组合是直落两局取胜的。目前双方交手3次，那他们呢取得2胜1负，占据上风。如果再次闯关，他们在16强呢预计就会面对东道主日本的小宝组合宝林卓物，还有
2: 宝木卓朗
0: 还有小林优武。
2: 嗯，那来到了女双的部分呢、啊、世界排名第5的马来西亚头号女双乐蒂组合陈康乐和蒂娜呢首圈就会碰上了世界排名第9的印尼组合雷切尔和菲比。不过乐蒂组合在面对这一对印尼组合呢截至目前是已经取得了3连胜，而且他们在最近的团体赛表现也是有所回升的。女团8强曾经击败了韩国新科世界冠军李白组合白赫娜和李兆熙，重新展现了竞争力。而另一方面，另外一支女双组合刘安组合就是刘子瑜和安琪拉首圈则会面对世界排名第12的中华台北组合徐颖慧和林之允。双方在今年台北羽球公开赛16强就曾经交手过了，当时呢刘子瑜和安琪拉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是成功逆转，以20-22、21-13、21-11取胜。但这一次出战亚运会，安琪拉的状态是受到了一个影响的，因为她的伤势嘛，她在出发日本的前一周在训练时脚踝受伤，所以在女团对战香港和韩国的比赛她都没有上阵啊。而刘子瑜在团体赛期间就和另外一位队友钟书韵临时搭档，整体表现还算不错的。如果这一次他们能够在首圈过关的话，在第二轮将会面对的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组合之间的胜者。
0: 接下来是混双了，世界排名第10的马来西亚夫妻档法敏组合吴勋伐和赖杰敏首圈面对世界排名第12的中华台北组合杨博轩和胡林芳。两队组合过去交手5次，法敏组合保持全胜，所以呢从过往的战绩来看，他们心理层面呢是有一定优势的。至于另一支新搭档捷运组合陈唐杰还有钟书韵首圈面对孟加拉组合，如果顺利晋级的话，次圈预计将会挑战韩国亚洲冠军组合金在贤还有张和珍。
2: 嗯，所以整体来看哦，这次马来西亚羽球队的签运啊，算是有好有坏，因为有些组合他们首圈是相对有利的，但是来到了第二战或者是16强之后呢，就是硬战了哈。所以他们有一些是临时搭档啦，又或者是新组合啦，我想在接下来呢，这个心理状态真的是要保持稳定，应该就能够走得很远了。
0: 是的，不管他们的心理状态如何，我相信他们心里想的都是对于奖牌的渴望啊。
2: 没错，
0: 就像这首歌一样，我想要拥有你。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5: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6: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8: 贴近生活的内容。
9: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8: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9: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10: 月光光照地堂，哈仔
11: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10: 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1: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10: 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1: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10: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12: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哈一起上中秋。
11: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10: 好，
8: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11: 月光光秀才了，
13: 月亮月光光。
10: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11: 月光光照地堂。
10: 你唱走音啦。
6: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2: 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4: 所以中秋节你跟你的孩子是唱什么歌曲的？
5: 唱
14: 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是月亮圆？
5: 都有哎、欸，我们的月亮一定圆，我忘了哎、欸。其实我好像最近没有和我孩子唱什么。
14: 为什么有一种什么 Do you want to be a snowman 的感觉？
5: 我最近比较常给他说的是故事啦，所以最近都跟他分享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
14: 嗯，他没有唱什么关于中秋节的歌曲哦。
5: 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不会唱吧。
14: 那你要多唱啊。
5: 我就好像刚才那个鱼公公唱走音的就是我啦。
14: 没关系，大家锁定全天候的 IFM 啦，因为这两天呢就是中秋佳节的气氛嘛、都会为大家播出一些应节的歌曲。
5: 好了，除了是中秋节之外呢，其实来临还有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大瞩目的焦点，就是财政预算案了。10月9号就是我国提成财政预算案的日子了，很多人都好奇这次的财案重点会在哪里呢？会不会是薪水的部分呢？对此啊，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拉就指出，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当中，经济部除了会关注在改善经济结构，也比如说开拓高价值产业领域之外，也会把人民的薪资列为优先讨论的事项。
14: 他就说啊，尽管地缘政治局势还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是我国一些产业和领域还是有良好的增长，所以现在已经是时候讨论人民薪资的课题了。哇，有没有让人开始期待了呢？
5: 是不是好消息要来了
14: 吗？他说呢，但是同时也要审视企业的能力了。他今天呢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表示，尽管西亚局势的不确定性导致油价还是起伏不定，但是政府通过 Bully 95机制来稳定油价和降低影响，近期针对柴油等等的宣布也让人民拥有缓冲期。那尽管呢是针对性的，但是政府限制的数量还是足以让人民进行日常和经济的活动。在预算案中需要解决的挑战之一，就是在通过补贴燃油来保障人民以及政府的承诺之间做出平衡，确保可以继续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
5: 其实呢在两天前呢，人力资源部部长拉马南也有小小的暗示哦，即将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呢或许会宣布加薪的措施。不过当时他就没有详细的去说明一些具体的细节，他只是说我们确实会有一些好消息，不过就留着让首相来做出更多的宣布吧。
14: 你看哦，人民听到关于薪资的课题当然是很开心啊，但是这个是针对雇员，雇主听到就开始心慌慌了。
5: 那会不会有什么样对雇主来说好消息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留守10月9号的 IFM， 因为当天呢、在当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些嘉宾来给我们做不同的
14: 即时点评。
5: 即时点评当然除了是在10月9号当天之外，我们其实在那个星期当周我们也有
14: 10月5号到10月9号的这一整个星期呢，我们的爱下班聊天下都会邀请嘉宾哦，针对财案来做出一些前瞻吧。因为7点钟到8点钟就是下班聊天下的单元嘛，所以每一天呢都有不同的嘉宾。那在财案之后呢，比如说10月10号啦，还有来临的星期呢也会有嘉宾继续点评的。
5: 是，我们会跟大家关注关于到基建的部分、经济的部分，甚至是家庭对女性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可能补贴又或者是好消息呢？记得留守那个星期啊，整个星期的 IFM 都值得你关注啦。
14: 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有房地产估价师 Vicky 侯碧云来谈这个课题，从拍卖屋看房产市场，锁定 IFM 越听越爱。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你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72.31点，跌4.12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437.33点，涨9.92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441.27点，跌36.08点，总成交量达33亿2400万股。在这之前，首相在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开幕仪式上说，马来西亚将继续向中国开放在数码科技领域的投资与合作。他提到，马来西亚在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劳工纪律严明、技术熟练、拥有多语言人才，并且处在可接触到亚洲及更广泛市场的基地。槟城州目前正在探索开通更多往返中国北部城市的直飞航线，以扩大槟城的航空连接，并进一步实现中国游客市场的多元化。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黄汉伟说，目前青岛是唯一和槟城拥有直飞航班的中国北部城市。经济部长 Abdu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表示，在规划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收入和工资问题必须继续成为优先事项，以确保生产力提升以及马来西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能够转化为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有意义的工资水平。这个定位同时也将加强本地企业在高增长高价值领域的能力。政府致力通过重新种植油棕、更新老树的工作，提升油棕小园主的生产力和收入。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r. Sri Noraini Amai 说，他的部门和马来西亚棕油局配合，努力推动重新种树，同时也为小园主提供各种福利和奖业，包括在重新种植方面给予支持，并协助管理树木，防范和治理树木病害。根据欧盟委员会星期四所公布的数据，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影响，欧盟各地的平均柴油零售价已创下每公升2.23欧元的历史新高。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

0: 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车贴车贴 Malaysia 来到槟城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来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5: 我是雪隆海来会馆副旅船船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6: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0: Picky Picky iFM 下班聊天下，
1: 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访谈节目，我是小韩，
2: 我是 Fish 甄怡。
1: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跟房地产，尤其是拍卖屋有关哦。这几年来呢，越来越多人主动研究拍卖屋，甚至呢把它当成是买房的选择之一。今年初啊，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尼可敏就曾经指出，政府推出的昌明房屋信贷担保计划 SJKP 提供高达50万令吉的融资担保，而且呢适用的范围已经正式涵盖新屋、二手屋和拍卖房屋了。拍卖屋真的值得投资吗？有什么风险要注意的呢？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房地产估价师侯碧云。 Vicky 你好。
3: 你好小韩，还有谢谢你们邀请我过来这个 IFM。
2: 好，因为 Vicky 自己本身在这个拍卖屋市场也是有颇有研究嘛，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可能要先来问问 Vicky 哦，你在这几年是不是真的有明显感觉到想要了解拍卖屋的人有在变多？
3: 有，尤其是年轻人，因为以前的话很多人的认知就是拍卖屋你要用现金来买，所以呢大部分的都是退休人士，已经赚了一笔资金，或者是用这个退休金来一次过买，用现金来买这个拍卖屋的。所以年轻人你就没有这么多的资本来去买拍卖屋。
2: 现在呢？
3: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开始看拍卖屋了，尤其是政府现在也允许180%的贷款，也可以借到120%，看你的这个条件哦。
1: 哦，拍卖屋可以借贷到100%？
3: 对，就是刚才你真正说的这个 SJKB 的这个计划，那也要看银行，每个银行它可以批到的这个贷款的数额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可以去到120%，就是包括了一个20%让你去装修屋子的钱。
1: 哇，这个挺诱人的耶。
3: 对，
2: 不，我现在反而想要了解这个120%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是谁可以
1: 什么样才可以申请得到、
2: 就所谓的这个房屋信贷担保计划 SJKP 哦，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
3: OK， 首先呢，你一定要是首购族。那如果你不是首购族的话，之前已经买过房子了，那就不算了。你一定要是首购族。那它的条件是，只要你是买拍卖或者是二手的房地产啊，你才可以申请到这个 SJKB 的。那其实 SJKB 呢，很多人以为这个是一个银行，它不是银行，它只不过银行跟这个 SJKB 合作的一个计划。那么不是每个银行都有去做这个SJKB 的
2: 哦，
3: 那只有本地的银行而已。那大部分的本地银行啊都有这个参赛着这个
2: SJKG 计划。
3: 对。
1: 这个拍卖屋啊到底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3: 好，那么每样东西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点。那么它这个拍卖屋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比市价还要便宜。那它有可能比市价还要便宜到你不可理喻的这个价钱，它有时候呢就低到甚至负50%。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市场，你要买一个房子是很不容易，然后再加上这个价钱呢，再加上这个发展商的利润呢，还有就是这个材料都在增值的这个年代呢，你是很难买到一个便宜的房地产。但是现在呢，这个拍卖屋就几乎呢就是把你拉回去10年前、20年前的这个价钱，所以它挺诱惑的。
2: 其实为什么拍卖屋的这个价格会比市价便宜？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卖房子，你一定要去看你的这个屋子的我们所谓的 value。
3: 对，市价。
2: 那为什么你的拍卖价可以到比这个可能那一区的市价更便宜呢？
3: 好，首先呢，拍卖屋它是对像你所说的。按照市价嘛，每样东西都是按照市价，但是拍卖屋它最好的事情是，因为它要引诱你，可以说引诱了，
2: 吸引你
3: 、
1: okay.
3: 它要吸引你去买这个房子。那么因为拍卖屋它的最大的缺点是你不能看它里面的内容， 你不能看他是否这个房子长什么样子的。所以在这样子的迷迷糊糊的情况之下呢，很多人不会做出冲动的决定。但是如果我现在呢告诉你这个物质是100万的，但是我给你一个20%的折扣，那你就不会考虑到哎，里面会不会漏水啊，里面会不会是有瑕疵啊，那没有关系啊，反正我都要装修的，我省下来的这个20%我可以拿来做装修。所以呢拍卖屋呢，它一开始出价的时候，第一次出价的时候它就便宜个20%了，就是换句话来说呢，第一次的拍卖它就是比市价还要便宜20%。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就是因为拍卖屋现在很多间嘛，它不会一定是在第一次的拍卖它就是成功卖出去了，它不会脱手，那有可能它会等到第三轮啊或者第四轮啊，那么每一当它卖不出去的时候，它收回来的时候，它再重新拿出来拍卖的第二轮呢，它就会再叠加一个18%。 OK， 那你想想看，第三轮的话它也许它已经跌了一个30-40%了。
1: 哇，听起来很诱人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不可以看呢？为什么会成为拍卖屋呢？这方面我们下一段请 Vicky 来分享。 Yeah yeah oh，来听这首李爵安的《半糖去冰》，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把我们在 YouTube 进行的直播分享出去 AIFM 的 Malaysia。

0: 聊天下。
1: 哎呀，刚刚在这个歌曲时间呢，我们就和 Vicky 聊了一下，他自己其实也选择了这个拍卖屋，可是上一道小安其实留了一个伏笔，
2: 大只蛤蜊
1: 腿鸡条，真的，为什么这个屋子会进入拍卖呢？哎，解释一下，什么样的屋子会进入到拍卖
2: 啊？其实这个很多人认为呢，就是这个屋子风水有问题，
1: 或者是一定是有
3: 凶宅啊，发生过什么事情？
2: 对，因为。很多新闻嘛，都是负面的新闻。哎，谁买到最漂亮的这个房子是不会出现这新闻的。但是这个房子里面一开箱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冰箱，然后冰箱里面又有隐藏着一个
1: 什么什么之类的，
2: 什么之类的，
1: 它就
2: 变成大新闻嘛。然后这个大新闻呢，是维持了好多好多年。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哎，这些物质是凶。再来的不可以买，风水不好。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风水不好，就好像前几年我们遇到的就是这个疫情。那疫情其实很多人都很辛苦，那有些生意本来是可以很顺利的去操作的，但是因为那个疫情呢，很多公司都倒闭了，大老板都倒闭，所以在那个期间呢，导致到很多很多的拍卖出现。那有可能你们都会认为，哎，现在疫情都过后了，都过了这么多年了，然后现在都每个人的生活都正常了，但是很多房子就是因为疫情的期间被拍卖的，还没有完全拍卖完。因为它的这个后续的这个
1: 排期，
2: 对，
3: 是因为这个房东要尽快脱手才进入拍卖的程序吗？
2: 不是，
3: 要不然的话可以找买家来购买啊。
2: 对，问题是因为这些我跟很多的这个房东聊过天，然后他们的想法还有他们的这一个困境不允许他们去买。那打个比喻哦，他们那个时候呢遇到了财务状况，有可能失去了工作，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生意，然后你财务状况遇到了问题，然后你另一半呢一直以来在家里煮饭照顾小孩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不出去外面找工作，你为什么没有带钱进来家里面，那么有可能也导致到了离婚这件事情。那这个房东呢失去了方向了之后呢，他有可能他不知道要怎么做了，不知所措了，他也不会把这个房子正常的把它卖出去，因为他人还住在里面，有可能妻子孩子还住在里面，如果人家要看房子的话也不方便。然后也有可能找了很多的家很多的这个
1: 买家、
2: 但是这些买家看了之后有可能不满意这个啊，屋子不干净啊，
1: 所以就一直拖
2: 到最后呢，就是银行把它拍卖的。
1: 哦，有可 OK， 是不是这么说？有些人他可能还不起这个房贷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就是马上的找到下一个买家，所以就只能一直拖到这个银行给他下了最后通牒，最后就只能进入到拍卖市场。
2: 是的，其实很多人以为你不给这个贷款呢，你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被拍卖。其实只要你不给贷款3个月，这个银行已经采取行动，你知道三个月多短吗？
3: 对，
2: 你有可能在疫情那边，你没有办法在3个月里面找到另外一份工作。
1: 是，
2: 就说你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你还有很多人欠着，你还有欠着很多债务要还。还有欠着很多亲戚朋友的钱，
1: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屋子会进入到拍卖市场的原因，就是你可能还不起房贷，然后银行就采取行动了。那有没有主动进入到拍卖市场的情况啊？
2: 也有，拍卖呢有分两种，一种是银行拿去来拍卖的，就是没有供贷款，然后这个银行呢去到高等法庭，或者是允许这个拍卖官把它进行这个拍卖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他觉得他的物质值钱，或者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市价可以在什么价位卖出去，所以他就用一个拍卖的方式来去把这个房地产拍卖，这个就是 voluntary auction 的，是 owner auction 的这个意思。
1: 所以像这两种不一样的这个拍卖啊，其实它有什么差别吗？比如如果是银行拍卖的话，那这个价格上我们是不能够议价的，那如果是房 房东或者是屋主自己想要进入到拍卖市场的话，这个屋子的底价是不是我可以自己去喊的
2: 调的？对，你可以自己去调的，因为是你乐意把它出，
3: 而且他你也不急嘛，你可能可以等到一个最好的价钱，
2: 对对对，
3: 有可就是你可以起价可以设得高一些。
2: 对，但通常呢，这些 owner 呢愿意把这个房子拿出来拍卖呢，他都是觉得这个房子很值钱才会的。但是近期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既然是用普通的市场带 agent 过来都卖不到，那我就只好把它放在拍卖里面试试看，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通常呢，在这样的行情呢，这样多拍卖的这个情形呢，就是这种法拍的这个情况呢，你添加了这个法拍的这个数量呢，然后你又乐意把它出来放在这个拍卖里面市场卖出去，其实你可以卖的价钱不会很高的
1: 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选择自己卖会更好一些。 对于屋主来说，如果进入到拍卖市场的话，那它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你就不是可以自己喊价的一个状况了。
3: 好，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什么地方有拍卖屋了呢？
1: 是不是可以到什么样的网站上去看呢？
3: 等一下再请 Vicky 解答。这是王以太还有艾热的歌曲《移居星球》。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爱 FM 下班聊天下。
8: 糟糕了，一些听众们听到今天的节目开始心动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请 Vicky 碧云来说一说，到底我要怎么知道拍卖屋的详情呢？
9: OK， 其实现在拍卖本身呢是一个 public information 来的，它是公开的秘密来的，它不是说你要去寻找哪里哪里，以前就比较难，
10: 以前可能你要去社区绕两圈啊，然后看到有挂着雷弄哦，这是对，就是要被拍卖的。
9: 另外呢，你就是要去到这个高等法庭的这个 notice board， 要不然就是去到 land office 的 notice board， 你才会找到这些拍卖。但是现在网站都有这些拍卖了，所以很多这些拍卖你比方说你要找一些某某一些地方啊，榜山啊，或者 BG 啊，你只要搜索在这个网站里面，这个拍卖的网站你都可以很轻易的去找到。
10: 而且拍卖的网站是官方的吗？
9: 它不算是官方的，它是有一个 membership 的、不过呢它是有到完所有的这个拍卖，所以很简单，你可以搜索，然后你也可以 filter 你想要怎么样的屋子。
10: 那刚才有提到我们是不能够进入拍卖屋里面去看的，对吧？
9: 对。
10: 为什么？
9: OK， 其实呢，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屋子还有人住的。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屋子呢已经是封死了，所以呢，你没有锁匙的情况之下，你也没有这个也不允许你进去的。只要你买到的时候，正式是属于你的时候，你才可以进去的。
8: 那整个拍卖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9: 你是说屋子被拍卖，
8: 比如说像银行要拍卖这个房子，然后要经过哪一些程序，然后那个买家才可以拍得到自己心仪的房子？
9: 好，刚才我有提到嘛，如果一个 owner 呢他没有供了3个月，那么首先呢这个银行会出信给他然后提醒他，打电话给他，然后接下来呢他就会交给律师去办，律师就会做这些拍卖的程序，那拍卖的文件，然后再来交给这个估价师去估价一下这个房地产。那估价师估价了之后，他才可以把这个价钱定下来。那么在最后一个部分呢，就会交给这个拍卖官去寻找时间还有地点，让这个房子可以成功的拍卖出去。那么这里呢，整个 process 呢？OK， 需要耗差不多半年 的时间，
10: 最少半年，
9: 至少半年。所以换句话来说呢，他已经没有工了三个月，其实他还有大概半年的时间。他不一定要马上搬走，但是只要成功被拍卖出去，他必须要搬走。
10: 哦，所以在这六个打个比如六个月里面，我可能前面我还不起这个房贷，但我后面赶紧去还，我还是可以有机会保留我的屋子的。好，那这个是卖方的部分我们解决了，那买方呢？
9: 买方什么部分呢？就是怎么买下来吗？
10: 对，
8: 我要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拍卖，然后我要到哪里去进行
10: 拍？
8: 对，
9: 好，那么首先呢，什么时候呢？当这一个拍卖呢出现在这个市场上，就是已经打广告了，那也已经在这个网站上了，它就是正式可以拿出去拍卖了，就是你可以去搜索到它的拍卖时间还有拍卖地点。那首先呢，这个拍卖时间呢，通常呢都是要看哦，它有两种拍卖，一个是高等法庭的拍卖。那高等的法庭的拍卖呢，通常就是有了这个地契的，就是分成地契或者个人地契已经处了，那么他才会去到高等法庭。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做拉卡，拉卡是完全没有地契，或者是地契还在这个 developer 手里的。那么这种呢，通常很快的，他如果今天卖不出去呢，隔几天呢，他又
10: 重新拿出来
9: 了。但是拍卖在高等法庭里面，他要耗几个月的时间的。
10: 嗯哼。好，那如果今天我想要买这个在高等法庭拍卖的屋子的话，我就比如他说在9月26号，那我现在就等到9月26号当天就可以去进行这个竞拍，对吧？
9: 是，但是现在的拍卖都是在网络里面拍卖的。那以前呢，我们是拿着汇票，我们准备那个18仙的汇票，然后呢，我们会去到这个高等法庭里面填一个 form， 你全部都是在高等法庭里面做的，然后你就在那边等哦，等到那个房子那个法官叫这个房子说要买这个地址的房子，来可以进去那个房子。
10: 哦，然后你就很像我们电视机看到的举个牌哦，
9: 对，举牌，
8: 举牌
9: 是蛮刺激的。
8: 举手
9: 、也有一些地方是举牌的。
8: 20万，好，我就举个手，我要25万，你自己叫价吗？
9: 没有，他会跟你说一次举手多少钱
8: 啊。
9: 他有可能一次举手是3000块，也当然也有一些人比较英雄的哦，他就说啊，从20万
10: 我直接上到什么什么
9: 啊。对，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把价钱提到很高，然后所有的人吓跑。
10: 哦，
9: 但是这个是非常愚蠢的方法，因为有可能你不用到30万就可以买下来了。
10: 了解。那买这些所谓的拍卖屋啊，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买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9: 那买家首先你一定要去准备你的这个贷款先，你必须要确保你的贷款是能借到的。你因为呢，如果你买下来了，你买这个汇票18仙，然后交上去，然后你就等于你已经给了这个18仙，如果你赢了，这个18仙就直接扣下来了。那如果你已经给了这个18仙过后，你发现到，哎呀，我的这个贷款过不到，那只要你贷款过不到呢，这个18仙就没有的退款了。
10: 哎呀
9: 啊，
8: 原来如此。
9: 所以你
8: 然后他又进入第二轮的拍卖。
9: 对，然后那个第二轮的拍卖一定会减第一个18仙嘛，那18仙就是你给的。
10: 哦。
8: 原来如此，是银行拿到的钱是一样的。
9: 对对对，因为这个钱呢，他不会说银行进自己口袋的，他会回扣回去这个，
10: 还是在这个房产上，
9: 扣掉这个房产的这个贷款的。
8: 好，那这一段我们先聊到这里了，下一段我们来说一说现在房地产这个拍卖市场啊，有出现哪一些趋势。梁永琪，远距离。

0: 聊天下。
1: 好吧，今天我们要谈一谈拍卖屋啊。那从拍卖屋来看未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其实政府推出的这个 SJKP 主要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房子嘛。但是 Vicky， 你觉得对于想要买来投资的朋友，其实他比较适合用这个拍卖屋呢，还是你去拍卖你拿来自己住是更划算的？
2: 其实拍卖屋不只是可以拿来投资，其实买拍卖屋来住也是蛮理想的。好像我本身我也是买拍卖屋来自己住，然后自己用，我的公司也是拍卖回来的，所以我很多东西都是拍卖买回来的。
1: 但是我也看过一个论述的，他们说现在因为大部分的人选择投资房地产，所以才会让年轻人买不起房。
2: 买不起，对，对，其实不是年轻人买不起，因为很多的年轻人都不想要买房子。其实有两种人，一种人真的很想要买房子，但是真的买不起。OK， 那么有可能他们的眼光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要比较漂亮的、比较得体的，然后地点又要很好的，所以价钱一定是很高的。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的人呢，他宁愿不要买屋子。现在的
1: 现在的年轻人
2: 的想法就是，他们想要没有这个负担。
3: 没有房贷的沉重的负担，
2: 他不要有负担。如果租房子的话就没有负担嘛。然后再加上很多人就会认为买房子我要给很多头期钱，又要装修又要什么，这个 owner 全部都给我了，我只要搬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每个月我只要给 owner 钱就可以了，我又没有负担。我不喜欢住这里了，我还可以搬去其他地方住。
1: 所以这类型的朋友他们就继续的租房，但如果你今天想要买房的话，除了是二手房屋、拍卖屋，你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3: 请问从拍卖市场的变化，你看到马来西亚房地产市场出现什么趋势呢？
2: 好，现在最近呢，我发现到一样东西，就是租金起得很高，不管是店铺也好，物质也好，起得特别高。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海外人投资在马来西亚，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了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澳大利亚的也有，然后还有呢就是台湾啊、香港都非常多。就在这前两三年的事情而已，就是非常多的这些海外人回来马来西亚或者过来马来西亚投资，然后做生意，然后 一部分是做生意，另外一部分是陪读。那么陪读的话呢，他们就会带他们宝宝过来这里读书，妈妈也过来这里读书，那么他们要租啊。那某一些地方比较靠近这学校区域的话，租金就会很高，尤其是这些国际学校。除了这个以外，店铺呢就炒了特别高上来。所以呢，现在的人呢，如果你不买房子，那以后将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你租的房子会越来越贵。OK， 然后再来呢，就是现在呢，虽然说拍卖屋很多，但是现在的这一些新奇的项目也不多了，因为地该建的已经建完了，就在这个2017、18、19年该建的都建完了，就剩下一丢丢的这个空地给你建。那再来材料也起了很多，从 before MCO 到现在起得非常高，所以你要买的回来以前的价钱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你只能一直买贵的房子，再加上这个量也少了，所以房子会一直不断的增长。
3: 那对于想要拥有第一间房子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要怎么考量我要买现成的拍卖屋还是去买一些新的单位呢？
1: 还是不买呢？像你说租房子有些人也是希望租房的嘛。
2: 对对对，那如果想要买房子的话，我觉得以自己的这个能力去买，因为很多人我想到我第一个房子一定要我的 dream home。第一个房子未必是你的 dream home， 就在你的这个能力范围去投资。然后至于买好还是租好，当然是买好。
3: 这个是 Vicky 的建议，那货比三家啦，还有要依据自己的能力来做决定。
1: 对，量力而为才是最重要的啦。
3: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 Vicky。
2: 谢谢大家。
3: 明天呢，我就会出现在6点钟到10点钟的早安爱上线。
1: 哎呀，我就接小韩的班，我从10点一直陪伴大家到4点。
3: 明天见。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结束在上海及杭州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后，今天启程返回吉隆坡。首相乘坐的飞机于当地时间下午4:15从杭州国际机场起飞，预计今晚抵达舒邦空军基地。安诺尔今天较早时出席了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之后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双边会谈。此外，首相也在星期三出席了2026世界技能大赛活动，我国派出22青年选手参加了21技能项目，和来自超过65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400青年技能人才同场竞技。这也是马来西亚自1995以来连续多年参与这项赛事。另外，首相提到马来西亚电台电视台 RTM 将转播马来亚虎国家足球队在印尼雅加达参加的国际足联东协杯比赛，我国队伍将在明天的 A 组首场迎战孟加拉国。首相呼吁全民全力支持由临时主教练陈清和率领的马来亚虎。球赛将在马来西亚时间明天下午5开始。马来西亚队目前世界排名第136，孟加拉国队则排名第181。配合在10月2-4举行的第一方程式 F1 巴林大奖赛，吉隆坡快捷通 Rapid KL 将和雪邦国际赛道合作，为民众提供免费穿梭巴士服务。快捷通公司将派出95巴士，为民众免费循环穿梭服务，方便观赛者快捷顺利地往返活动现场。在赛事举行的三天内，每天早上7:00-5:00，每隔10-15都会有免费穿梭巴士服务。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敦促警方必须彻查早前发生在沙拉越的24小时便利店遇袭事件。据报道，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行政部总监兼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ohamad Zainal Abdullah 在9月21表示，警方正在全力追击涉嫌在9月20在古晋吉斯里阿曼两家便利店发动纵火袭击的嫌犯。在这些袭击事件中，有人向店内投掷疑似装有爆炸物或易燃物品的物体。首相夫人 Dato Sri Wan Azizah Wan Ismail 说，需要确保辍学儿童和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儿童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发挥自身潜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他提到，教育工作者在提升吉隆坡学生地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值得嘉许，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还未获得受教育机会的儿童。他提醒教育工作者必须敏锐地关注那些除了接受正规教育外还需要关爱与情感呵护的学生。美国联邦地方法官凯利9月24下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恢复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记者通行白宫的权利。在这之前，特朗普以这些媒体发布假新闻和虚构谎言为由，宣布禁止他们进入白宫。这几家媒体因而提出联合诉讼，请求针对这项禁令发布临时限制令，理由是这些禁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关维护新闻自由权利的规定。泰国形容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组织工作混乱，住宿安排如同一场混乱的抢椅子游戏。泰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副秘书长查理特拉特提到， 一些运动员抱怨住宿空间狭窄，机场行程延误，以及在等待登上作为海上酒店使用的游轮时竟然耗费几个小时。日本主办方在本届亚运会为削减成本而为建造传统的运动员村，转而安排参赛者入住临时集装箱式板房酒店，以及停靠在名古屋港的游轮。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我国成功吸引来自中国超过280亿人民币的潜在投资。头段结束三天的中国访问，行程的首相德勒西安赖巴欣透露，这是伊走访上海甲杭州期间，通过甲21间中国公司举行一道会议了后所取得的成果。这座的高效益投资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机械、电动车、生物科技甲先进医疗设备等各领域。除此之外，首相讲马来西亚将继续向中国开放伫设备科技领域的投资甲合作，以善用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各种未来电视甲分享技术。伊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提到的设备贸易甲人工智能应该有倒下手缓解，而毋是加剧不平等的现象的立场表示赞同，并且引用中国谚语：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完全安怎讲，若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简单集中伫少数的国家，安尼进步的意义是有限的。并且旅游及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吴汉伟讲，并且就目前咧探索开通搁较侪广泛中国北部城市的直播航线，以扩大并且的航线连接，以进一步实现中国游客市场的多元化。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穆罕默纳斯表示，自规划2027年财政预算的时阵，收入甲新罗本地必须继续成为优先的事项，以确保生产力提升以及马来西亚伫供应链内边的地位会使转化为更加好的就业机会，甲更加有意义的新罗水平。即个定位同时嘛，会使加强本地企业伫高增长、高价值领域的能力。国家团结部长达到 Aaron Algoda 更表示，隔壁口味不断创新，融入榴莲、板丹、甲巧克力等本地风味，互唐人社会边仔在庆祝过个节，成为马来西亚人民拢会使共同分享的文化体验。部长表示，这是马来西亚特别所在，有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甲传统，但是会使伫共同的空间内面斗阵庆祝这种多元性。目的是伫配合平安节的过个节庆祝活动发布，并且铺本，并且做出上述的表态。斯兰古州 Cheras 首度电工具制造45个单位，大约80名居民拜礼的米是因为附近发生山坡坍塌的事故，而被安排撤离。加上市议会第6区市议员陈家豪表示，公共工程局发展单位昨日拜师已经到现场评估建筑物结构状况，当局目前在等待评估报告，以确定有关的建筑物是不是还可以安全住。国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博吉塔巴的顾问警告，若是美国甲以色列再一次发动攻击，伊朗可能会把西亚战火扩大到印度洋。伊朗甲美国的冲突早伫7月重新搁倒起来，受到伊朗支持的日本核赛补充组织马盖里战士伫板德海峡甲红海对沙特阿拉伯目标实施炮击，西亚地区愈来愈紧张。由美国所领导的和平委员会拜三公布一项重新建造加沙地带部分地区的计划。这项为期6个月的重建工程预计将耗资25亿美金。6个月的重建工程是包括以大约2.7亿500万美金拨款，用来清理建后流落来的砖瓦，同时嘛展开多项兴建工程，领导行动并且重建警察部队。印度考虑重新推出新条规，限制伫学堂周边50米范围内边卖高糖、高脂肪食品。印度的囡仔大

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3: Star Carnival Chitty Malaysia 来到槟城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nival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蕊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2: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和中国同意延伸东海岸铁路计划，从吉兰丹哥打巴鲁直通马泰边境兰斗班让。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这项计划不仅有望带动过去发展较为落后的吉兰丹内陆地区，也将让马泰两国拥有直接的交通连接。他还透露，延伸铁路的建议也获得泰国首相阿努廷的正面回应，并刚提到关于东铁计划延伸的建议将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一步讨论，之后提呈内阁考虑。首相也提到，他今天与中国总理李强举行的双边会谈非常重要，讨论内容涵盖两国及东协地区所面对的战略课题，并表示他也在这场会面中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正在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主要议程。针对美国关税措施及贸易压力是否列入讨论议题， Dr. Sri Anwar 强调，我国继续保持中立的立场，并选择与美国保持直接对话，中国也了解此事。另外 Dr. Sri Anwar 也在脸书发布他的亲哥哥 Idris Ibrahim 的死讯。他在贴文中表示，自己在结束三天的访华行程后，回国途中接到这个噩耗，并表示自己难以形容失去至亲的感受。毕竟亲哥哥弥留的那一刻，他自己不在现场，然而他必须接受这个毫无预警的分离。过去五年，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帮助了超过3000家微小中型企业，包括合作社，为旗下的产品获取清真认证。企合部长沈志强指出，该部将通过与工业业者展开战略合伙计划，强化这项倡议，协助本地企业家简化获取清真认证手续。他说，该部通过清真成就计划与马来西亚国家清真学院合作，目的是为了提升企业家及合作社对清真标准的专业知识及合规能力。沈志强深信，该部不仅能够让企业家更容易取得清真认证，也能加快认证过程，协助他们的产品取得清真地位。沙巴政府将不会允许未经深入审查的碳市场项目仓促推出市场或进行投机交易。首席部长 Dr. Sri Hajiji Noor 指出，即便这个领域具有庞大的商机，但沙巴政府依然会通过稳定的纪律监控来保护沙巴的声誉及品牌形象。他说，一个设计不完善的项目，夸大的气候效益声明，资源价值被低估，以及排除原住民社区参与等问题，都将削弱投资者对沙巴碳信用的信心。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警告商家，售卖受管制物品时不得附加任何购买条件。该部执法组总监 Dado Asman Adam 说，商家必须遵守相关法律，不得趁机牟利，以免损害消费者权益。贸生部前接获投诉，指世贸约一家超级市场在售卖一公斤装食用油时附加购买条件，有关消费者如果要购买一公斤装食用油，就必须先购买至少300 ringgit 的其他商品。执法人员接获投诉后随即展开行动，并证实确实有此事。贸销部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第19条文调查这起案件。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星期四发布一系列短暂警报，其中包括麦加市。这类警报通常意味着当地可能面临导弹或无人机袭击威胁。沙特民防部门指出，国家预警平台已在麦加市发布警报，以提醒民众可能面临危险。 有关当局也分别在红海省沿部以及塔伊夫、吉达和塔布克地区发布警报，这些警报在数分钟后解除。报道指出，过去几个星期，这类警报往往在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动袭击之前发布。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我国成功吸引来自中国超过981人的潜逃投资。刚结束三日中国访问行程的首相 Dr. Anwar Ibrahim 透露，这是伊造访上海的杭州期间，通过二十一个中国行业跟五个工业巨头举行年度会议后所取得的成果。自制作高效业投资涵盖各行领域，就是半导体、人工智能、机械、电动车、生物科技和先进材料设备。到这时阵，首相到对我界全球数百亩柏林会界开幕仪式节发表讲话时答，本来是将继续向中国开放到数百科技领域的投资而下闸，以赞扬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各种平台等时个分享技术。同时也提到马来西亚多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劳工纪录扬名、技术食粮、拥有多工业人才，并且出到高接触到亚洲级更广阔的市场基地。特别是安奈也辅助以利润为导向的方式发展人工智能，并推动更加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数百亩的体系，以及把发展当局的也能分享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实际上，到杭州举行的端午节全球数百亩的博览会开幕仪式节第四次，肯定中国多靠智慧技术跟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以及中国向全球南方国家分享科技进步成果所发挥的作用。首相也宣布，马来西亚电台电视台 RTM 将转播马来亚后国家足球队到印尼尼加达参加的国际足联东协杯比赛。外国队伍将到马刺的 A 组首场迎战孟加拉国，并辅助全面全力的支持由临时主教练邓清华率领的马来亚后。球赛将到外国时间马刺下午5点开始。副首相兼国家技术教育与培训理事会主席 Dr.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技术教育毕业生必须具有人工智能、数据和数码科技，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这点的需求。一旦得了科技技能，毕业生也必须具备解决问题、沟通以及做出符合道德判断的能力。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穆罕默纳肖表示，多规划2027年财政预算划时，收支和工资问题必须继续成为优先的事项，以及保持收入提升，以及马来西亚到经营量当的地位，能够转化为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有意义的工资水平。部长表示，这个定位同时也会使加强本地企业到搞增长、搞建设领域的能力。当前基督教委员会和警方持续的加强合作，以拍击拉明网络服务增加网络自通三拍摄的行为。通信部长 Dr. Fahmi Fadil 表示，通信基督教委员会将继续协助警方，尤其是刑事调查部第11组，也就是社罪案妇女及自通调查组，对策拉明网络服务者，并将伊人绳之以法。法米达这样下集也涵盖技术和设备感情证明，以合作警方调查网络自冲性拍摄的活动。社团注册的停程向公民发出信号，并不是通知取消注册的决定，只是可以公民机会针对土团等所提出的投诉作出解释。社团注册的建设服务官表示，该机构交过职责之后，根据1966年社团法令对13字条本发出通知，并可以公民合理的期限作出回复。社团注册局表示，到发出结束的通知后，该局也根据第13(a)条本发出暂停令，自13号起暂停公民所有的活动。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999年的这一天，时任副首相 Dato' Abdullah 主持了吉隆坡手工艺文化综合大楼 Complex Budaya Kraft Kuala Lumpur 的开幕典礼。该综合大楼在1996年

0: 西亚，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2: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呢，依然是会聊这个主题啊，聊话题。我们聊一聊，不需要跟别人解释自己。下个小时呢，会有意思的话语哦。李宏盛的歌《跳房子》。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是一个常常解释自己的人吗？那有时候我们在没有自信啊，或自卑，或者是我们希望得到别人认同的时候，都会一直解释当中的原因，或者是希望能够就让对方知道，哎，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的想法是什么。有一种变化呢，往往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你只是慢慢发现，哎，自己不太想解释了。以前呢，一遇到这个误会啊，你会打很长的一段话，整理好这个思路。那为什么会难受啊？为什么对那件事情那么重要啊？为什么你不是在闹啊，也不是故意把关系给弄复杂？你会向对方解释很多你的处境啊，你的想法，还有你希望怎么去解决问题，这样子哈。那解释一开始呢，就很像沟通，你想让对方知道你的感受，把误会呢给说清楚。你以为呢，只要自己说的够完整的话，对方就能够明白了。你不是在攻击，也不是在索取，也不是在无理取闹，所以呢，你会补很多的东西，就补充这个，补充那个，这样子哈，也就是总是要强调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有时候适当的解释确实能够减少一些误会哈。但是你发现吗？当你无止境的在解释的时候，对方可能也没有去抓到你要的重点，或者是你表达的重点，或者是对方还是继续的误会你，或者是问那个问题越来越糟糕。那或许你就慢慢的冷静下来之后，就想一想，诶，解释久了之后呢，反而把事情给复杂化了。沟通到这一步呢，其实已经开始变质了。所以有些关系哈，真正一些比较搞不懂的地方呢，是你们站的位置呢其实是不一样。当立场不一样，角度不一样的时候，诶，就会产生矛盾。你再解释，对方可能也不能够去理解。你本身是不是一个常常解释自己的人呢？还是你也到这个阶段了，不想再解释了？来分享哦，0211701828，或者是893 AIFM 林凡的歌《五天几年》。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tar Carniva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 Penang 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nival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4: 爱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或许你试过这样子的沟通方式，你跟对方说，哎，那句话让你有，就是你那句话呢让我有点不舒服，那对方就回应你啊，哎，你又开始想多了。你就说，哎，我需要一点空间，对方却说，哎，你现在怎么越来越难相处了呢？哎，你想说的是自己的感受，对方却在评估你到底有没有资格这样子的感受。这时候呢，你就越解释的话，越容易就会掉进他的那个规则里面。你开始证明自己为什么可以难过，自己呢不是小题大做，自己呢是没有恶意的。可是你一个人的感受，本来不应该先去审核的。真正累人的是，你每次开口之前啊，都已经预感自己会被拆开来检查。你明明只是想一句，就是想说一句我受伤了，可是话还没有说出口，后面的那个补充了已经是全部准备好了。那可能你会说很多你的想法啦，或者是也为对方去想，设身处地去想，帮对方说话。但是当一直这样子补下来或者是补充的话，到最后你自己都快忘了最初的那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原本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愿啊，你要解释的东西好像也被模糊了。再后来你就开始停了，不是放弃沟通哦，是你终于能够分辨什么值得说，什么只是在白白的在消耗。一个人如果是真的是愿意理解你的话，他未必能马上就懂，但是他会愿意停下来听。一个人如果呢始终站在那种批判或者是去批评你的那个角度的话呢，你解释的再完整哈，那些话呢只会被他拿走，继续的去审判你。那你不是不能说，只是慢慢的看清了，不是所有人都在听。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坦白说，长话短说，就说出你的重点。就比如说，哎，这件事情你的想法是这样，或者是你的立场是这样，说了之后，对方要怎么诠释？坦白说，要交回给对方了。这个时候，任何的心情故事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另外，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今天我们聊一聊不再解释自己哈。那你不再解释以后呢，可能会有一阵子的不习惯，你太熟悉那个旧的位置了，被误解就要马上澄清，被质疑呢就要掏出更多的证据，看见对方的脸色不对呢就开始调整自己的说法。现在你停住了，可是呢那一股想要立刻证明自己的那个想法呢其实还会继续的。你不用急着把它给压下来，只要轻轻的看一下，诶，又想把自己放在审判席上去了吗？就问问自己，诶，有这个必要吗？需要练习。当这样子的一句话冒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慢慢的放松，就不要急着而一直去解释自己。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哈，就像我们说嘛哈，懂你的人就会懂你，不需要说太多。有时候我们表达不是为了要被审判哈，你的回应也不是为了要去分对跟错。在一段关系里面，真正需要的不是把一个人的感受呢反复的拆开来检查，而是呢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眼那一份感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因为沟通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不管你是跟你的伴侣啊、家人啊、朋友还是同事也好，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当然我觉得在职场的时候有必要说出那个原因的啊，因为有时候你不说，你的同事啊、上司也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或者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你必须要解释，这些解释是应当的。但是如果在关系里面，比如说相处啊，或者是在伴侣方面，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而产生很多的摩擦，久而久之呢就不想沟通了。有时候呢我们去沟通不代表说一定要去求证什么或是证明什么啊，可以表达，但是不必把自己呢交给别人去审判。当你开始不再解释，你不是没有爱了，只是终于从那个被质疑的位置当中往回走了一步。那一步很小，小的可能是只是删掉一段长长的解释，没有再补充什么。但是你知道这一次呢没有把自己呢送给别人去再去做一个判断还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在一段关系里面哈，如果我们常常需要去解释自己，或者是我们要在网络上一直证明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很累的一件事情的。因为你在解释，别人想误会你，或者别人想要去抹黑你也好，他们是不会听的。那些真的关心你或者是对你包容度比较高的人，他们反而你说什么或者是你说你不需要说任何的一些解释，他们都懂。这首歌曲是周深跟陈嘉桦的歌曲哦，《全世界的雨》。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5: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5: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你好，我是国俊，俊情三条线跟你聊话题。这个小时我们聊不再解释自己呢。这位听众呢也跟我分享他本身的一个情况，他说他也以前呢常常也会跟身边的人解释自己，当对方可能有稍微的误解他，或者是不是很了解他要表达的东西，他都会解释很多很多。但是他发现呢，原来他说了这么多呢，对方可能也没有抓到重点，甚至是误会加深的。后来他开始就不轻易的解释啊，只是简单的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就好了。对啊，有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哈，我们难免会表达自己。我也说过了，在某一些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解释的，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往肚里面吞的话，更加的影响我们的情绪。说了出来之后，那对方要不要相信，或者是对方怎么处理，那就交给对方了。或者是有些事情你在网上说了你的想法。因为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嘛，尤其是那些可能选择题呀，或者是很公开式的一些情况，你再怎么说，还是有人会有不同的意见，他可能就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啦，甚至批评啊等等。那你看了之后肯定是不舒服，我们往往都会放大那些对我们不好的评价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本身一直都是执着于这个点的话，你一直都不开心的，你反而会觉得诶，我要用更多的力量或更多的力气来解释我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个是一点哦。另外一点我觉得是，有时候我们太过高估自己了，没有人真的很想了解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或者是在这个情况下你是什么想法的，他反而就是当作是哦，看看热闹这样子，然后就走开了。所以有时候太认真的话，也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左右为难的窘境。下个小时呢，我们继续会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哦。那有时候一些字句呢，确实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带给我们一些力量。我们下个小时呢继续分享，这时候看我们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另外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哈，011170182289或者是893 AIFM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人必须通过现有的法律途径来了解自身的权益与责任，一旦需要相关服务时，可获得准确的指引。玻璃市王储 Tuanku Syed Faizuddin Putra Jamalulai 指出，对此法律援助局扮演重要角色，作为司法制度与人民的桥梁。王储也提到，相关服务协助人民了解他们的权益，获得指南，并选择合适的解决渠道。政府不曾利用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作为政治工具，也牵制任何一方的言论自由，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通讯部长 Dato' Sri Fadil 指出，通委会是政府的重要平台，来监控国内的社交媒体，以保障国人在数码空间的安全。他说，许多人都误解政府删除社交媒体的内容并不是某个部长的决定，而是该平台本身。他也提到，一旦通委会接获民众投报或投诉后，就会转发给平台运营商，以便能依据社媒社区指南和相关条例采取行动。我国必须转移角色，成为清真工业指标，并通过执行更大任务，成为市场塑造者。掌管伊斯兰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指出，我国的愿景必须持续被扩大，从一个单单发放清真认证的角色，延伸至在清真市场具有竞争能力。此外，也从一个为市场备战延伸至为出口备战，还有从一个本地业者晋升至全球领导者。他认为，通过重新塑造品牌、包装、标准、市场情报、批发、数码化和更稳固的国际化，本地产品能与来自利雅得、雅加达、日本、伦敦和迪拜等地的产品竞争。反贪污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持续加强合作，在执法领域共享经验、专业和能力发展。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hmad 指出，他今天在反贪会部城总部接见美国联邦调查局代表团时，和对方讨论了这件事。他随后发文告形容，这项战略合作是一个强化执法能力非常重要的平台，并让反贪会官员的能力发展获益不浅。他也透露，双方也在将近半小时的会谈中讨论了各项课题，包括与诈骗有关的贪污以及执法机构之间的协调应对跨境罪案等。配合来临的星期天在莫迪卡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 Co-Way Run 活动，吉隆坡共有34条道路将分阶段实施封路及交通改道措施。吉隆坡交通调查与执法组副主任 Sufian Abdullah 发文告表示，封路及改道措施将在星期天凌晨3:30开始实施，并在赛事结束后陆续恢复通车。预计有约10,000名竞跑者参与此次活动。对此，他呼吁民众避免在活动期间使用受影响的路段，提早规划行程，选择替代路线或公共交通，也减轻交通拥堵情况。此外，民众也受促遵从执勤警员及交通指挥人员的指示。国外消息，泰国度假胜地芭提雅发生持续强降雨，市区多处道路严重积水，3名外籍男游客涉水而行时不慎坠入湍急的排水道，其中2人获救，另外有1人失踪，当局已展开搜救，他们的身份和国籍还没有得到官方确认。这起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清晨约5点，由于芭提雅连夜下暴雨，当地夜生活场所打烊后，许多游客不得不冒雨涉水返回住处。出事的3名外籍男子当时正涉水前行，据了解，积水导致他们并未意识到所走的路经过一座横跨排水道的桥梁，结果不慎踩空坠落而酿祸。 乌克兰说，俄罗斯的新一轮空袭造成9人死亡，25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我的成功吸引来自总结超过280亿ringgit 的潜在投资，正结束3月的总结访问行程的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透露，也是其超访上海和杭州期间，通过22家总结企业以及5家工业体公司举行研作会议后所取得的成就。现也是较后日的投资涵盖各项领域，像是半导体、人工智能、机械、电通查、生物科技和先进的医疗设备。首相也提到，其今日同总结总理李强举行的送殡会谈非常重要，讨论内容涵盖两极以及东协地区所面对的战略课题。他表示，他也在亚场会面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正在华盛顿进行极致访问的总结极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重要的主要议程，针对美国关税措施以及贸易压力是否列入讨论议题。首相强调，我极继续保持中立的立场，并且选择和每个保持直接对话，总结也了解这件事。首相也透露，我的和总结同意沿线东海岸铁路计划，从吉兰丹国达巴鲁切同马太边境弯道班长。他指出，日方计划不但要望低通过去发展较为落后的吉兰丹内陆地区，也将让马太两极拥有直接的交通连接。他还透露，沿线铁路的建议也获得台籍首相阿努田的正面回应。首相也宣布，马来西亚天台天视台 RTM 将转播马来亚富极家足球队在印尼雅加达参加的极致足联东协杯比赛。我的队伍将在明早日的 A 组体育场迎战孟加拉极。首相呼吁全民全力支持由临时主教练钱浅火带领的马来亚富。桥帅将在我的时间明早日下朝5点开始。建制部长阿玛纳斯鲁拉穆罕默纳斯尔表示，在规划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小业和工资问题必须继续成为优先事项，以确保生产力提升，以及马来西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能够转化为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有意义的工资水平。部长表示，日日天会同时也可以加强本地企业在旧整装旧加设领域的能力。沙巴政府将5号院系某件潜业审查的碳市场项目仓促退出市场，负责是进行调子交易。消息部长 Dato' Hajiji Noor 指出，虽然日日领域具有庞大的商机，但是沙巴政府以然后通过换天的记录监控来报复沙巴的名声以及品牌形象。据说一则设计5环线的项目卡梯的气候耗热省面只能加设变底固以及排除人出面沙气参与的问题，都将削弱调子炸对沙巴碳信用的信心。县级委员会主席 Dato' Ramlan Harun 表示，沙拉瓦州议会的任期将在2027年2月达到归天的期限，因此根据必须完成的工作前夕，县会会议的下一届州县级将来5次使用17席新增议席。去年7月，沙拉瓦州议席通过2025年州议会议员人数组成法案，批准增加17席州议席，使沙拉瓦州议席总数从80席增加到99席。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钱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这个小时依然是国俊在空中跟大家聊一聊哈，包括呢就分享有意思的话语，来看直播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 IFM 的 Malaysia， 另外一个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交流 0111701-8289 或者是893AIFM。 想诠释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空闲的时候啦，或者是觉得还年轻的时候，都会觉得诶，我时间很多诶，我就可以挥霍我的时间。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当你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时候，好好的把握时间，不管你是去完成你的目标也好，或是做一些对自己比较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这些红利啊，这些复利呢，会带给你更多的一些幸福感。所以我觉得当你自律的时候呢，以后你在中老年的时候会更加的自由，不管是这个经济自由啦，还是你的心态方面的自由。所有难过，难是难，但总会过。我们都说嘛，开心不开心都会过啊，尤其是一些不开心难过的事情，它再难过，你来到低谷的时候，它还是慢慢的会熬过来的。蹉跎只能感动自己，行动才能打动别人。把行动交给现在，把结果交给时间。

0: 雨光光照地堂。哈仔
1: 婆婆，为什么别人唱的月光光跟你唱的不一样的？
0: 以前的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外婆唱给妈妈听，妈妈再唱给孩子听，传着传着，这里改一句，那里换一句，就变成不一样了。
1: 所以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喽。
0: 嗯，客家人、潮州人也有自己的月光光。
1: 原来重要的不是哪个版本正确，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唱。
0: 是啊，一代一代的传唱。
2: 月儿圆呀，月又圆啦，月还一起上中秋。
1: 那以后就换我唱给下一代听喽。
0: 好，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月光光，这个中秋节回家团圆的时候，不妨问一问你家的月光光是怎么唱的。
4: 月光光秀才了，
5: 月月光光。
0: IFM 祝你中秋节快乐。
1: 月光光就得堂。
0: 你唱走音啦。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儿》，你好就足矣。亲爱

0: 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云散的自己，
2: 活就活的洒脱，去向往的自由。
0: 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2: Free
0: 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mbang.ifm。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有输得起的勇气，才会有赢得到的底气。你自己不放弃，别人才有机会帮你。你发现吗？如果你想要帮一个人，对方一直都是很消极，他也没有鼓起勇气想要做改变的话，我们给太大的力量也好，或者是再多的力量，他还是不能站起来的。同样的，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很消极的状态，很多人在拉着我们，我们也会觉得很无力。所以先调整好自己，这个很重要，就不要轻易的放弃。当然我知道有时候是因为已经被那个情绪病啦，或者是那情绪给影响了嘛，那这个时候你更应该要去咨询，就是找专业的人帮你，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走过这样子一个所谓的低潮期。如果你热爱生活，生活一定比谁都清楚。诶，这点我非常的认同。我们开始去发掘生活的一些小确幸也好啦，或者是当我们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亮点，或者是一个寄托，不需要很伟大的啊，简单，比如说你做好诗，或者是你种花花草草也好，还是你习惯了为自己安排一些节目，在家的附近走走看看，你放松心情，你看到的事情是比较美好的。那些难走的路，往往的都是向上的路。比如说你走斜坡，哎，你往上走的时候觉得有点吃力哈，但是你在高处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艰难时刻的时候，尝试跟自己说，这个阶段呢是一个暂时性的，它都会成为一个过去嘛。所以现在你要稳住自己，让自己有哪一个方向你是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当你在十字路口，有时候我们都会模棱两可啦，或者是很矛盾，到底我要选择哪一个，你可以收集意见，但是最终的决定还是你自己。另一首歌曲呢是梁咏琪的歌《远距离》。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生殖器疣，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0: 爱乐饭越听越爱，瓜拉登家楼 FM 九十点五。
10: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勇敢的迈出第一步是治疗焦虑的良药。有时候呢，我们想很多，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去踏出那一步去了解整件事情。当你走出来或者是你实践之后呢，反而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有风有雨是人生的常态，那遇到困难就是去克服它，才能够逆风翻盘。我们常说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反而就更了解自己，或者是找到一些方案去解决问题，除了可以增加满足感，同时也可以累积经验，让你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不会那么的慌张。读书呢，就是用最低廉的成本走最高级的成长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认同吧。有时候我们就看完一本书就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成长背景，或者是一些心灵书籍，它可能可以短暂的去治愈我们，或者是在这个阶段呢可以好好的去沉淀自己。但是真正要去面对问题，或者是把所谓心结啊给打开的话，还需要时间的。我发现有些人呢，他给自己太短的时间了，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就马上变得完全没有事情啦，或者是跟以往一样这样子，但是不可能的。我们一路走来都会累积一些情绪，有一些是我们察觉的，有一些是我们察觉不到的，渐渐的就会慢慢的藏在心里面。可能有一天你已经忘记了，诶，那个原点是什么，总是觉得好像不开心，或者是若有所失的感觉。那当经过一些咨询或是跟一些专业的辅导员聊起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在小的时候啦，或者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的时候埋下这样的一个负面的种子。所以每个人呢都应该要去做这个部分，或者是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报道，就是说现在全球都有不少人都有这个情绪上的困扰，需要去正视的。不管是这类型的节目也好啦，还是一些我们电台的辅导节目，它都能够扮演着一个提醒的作用，让你多了解自己的状态。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1: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2: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i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2: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00-11:00，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感谢大家的互动，包括在我们的 TikTok 啦，还有 YouTube 直播哈 ，YouTube 的直播都有一些朋友呢跟我们一起问声好哈。IFM 的 Malaysia， 另外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0111701-8289，还有893 AIFM 是我们的用户的名字哈。其实我觉得在生活里面，我们在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或者是你们在抒发心情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立场。之前我们是说过嘛，不要解释太多，可能你觉得哎，对啊，我也不想解释太多或是说太多。你在处理你自己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情绪问题的时候，先冷静你自己或者稳住你自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事情当你慢慢的整理，它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复杂的。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哈，他在还没有处理事情的能力的时候，他反而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久而久之呢，反而把那个问题给复杂化。本来是很快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及时的去求助于好啦，或者是用对的方式去解决。如果他那时候愿意放开自己走出来，找到对的一个方向的话，我相信他很快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所以我们不要去焦虑，不要去抗拒眼前的一个情况。当然有时候我们那个防卫系统会启动嘛，会逃避。但是当你勇敢去面对他的时候呢，反而觉得哎，好了，那解决就算了。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哦，他面对问题的时候说哎，马上就解决，但是他不急，他只是找方案，他自己本身处理不来的话，他一定会求助。他觉得求助不代表说你很懦弱还是怎么样，重要的是把问题解决了，那就不是问题啦。他说能够解决问题，为什么一直要内耗，一直是往一个比较负面的状态去想呢？而且不要再问为什么了，那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呢，在星期四的这个夜晚哈，不管是前个小时的主题也好啦，还是这个小时的有意思的话语，我们互相的提醒，在生活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好。下个小时呢，依然是有业内点听众选曲，还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啊，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也感谢你们的爱心，哇哦，说了很多爱心给国俊哦，祝福你们在生活里面更加的开心。最远的距离，那是潘雨谦的歌曲。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berita.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鉴于我国的科技生态系统逐渐成熟，加上政府支持的政策以及以科技为主轴的企业日益蓬勃发展，我国将为来自中国甚至是全球伙伴提供稳定、广泛互通且对商界友善的平台，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首相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贴文表示，他欢迎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的出口战略，那就是把在中国的市场多样化，并提供涵盖以高科技为主轴的商品以及解决方案的产品。首相也对这家机构不仅在国际间具有竞争能力，也在开拓中国数码经济市场方面能向前迈进感到高兴。另外，配合明天的中秋节， Dato Sri Anwar 向中国总理李强和中国代表团献上祝福，并形容马中关系已经超越传统外交关系的框架。刚结束访华之行的首相也透过社交媒体贴文感谢中国政府在他访问上海及杭州期间给予的热情款待。他也提到，这段关系建立在信任、真诚及相互信心之上，从而进一步深化真正的友谊，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繁荣与福祉。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深信，昌明政府旗下的内阁成员持续保持专业，并致力于捍卫国家政局稳定，同时也将继续履行职务及责任，直到执政期届满为止。他说，任何政治课题，包括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 获得有条件特赦一事，不会影响政府旗下执政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涉及西盟及国政。方面也透露，昌明政府在过去执政的4年期间成功发展经济，促使我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创佳绩，因此他深信这些政党领袖愿意为了国家而放下任何旗舰。UDA 控股公司已经确认其在全国各地有4到5个资产可通过改革及重新激活给予新气象。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举措也是 UDA 控股致力于开拓其资产价值所做的努力之一，包括持有已久的房地以免被荒废。他说，此举非常重要，确保旧资产不会成为持续承担维修成本但没被善用的老化资产。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今晚10点，全国有8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全都坐落在沙拉越，其中以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为186点，其他地区则分别是古晋、塞马拉汉、斯里阿曼、民都鲁、斯里街、诗乌和加伯。鉴于当地空气质量恶化，位于西连、伦勒及加拿义县教育局旗下的所有学校将暂时停课至明天。另外，国内有53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还有7个地区的空气质量良好。国外消息，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地区雨量破纪录，重灾区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发生多宗山泥倾泻事件，2个县合共增加至11人丧生。消防部门今天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发现一名70岁婆婆的遗体，她的丈夫早前已经证实丧生。千叶县有湖泊的堤坝决口，民居和农地被湖水淹进，湖边一处太阳能发电设施有太阳能板怀疑被水淹没之后发生短路而起火，无人受伤。东日本铁路公司的多条路线暂停运作或缩减班次。 美国开放人工能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数据系统，阅览部分文件。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钱钱，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我国成功吸引来自中国超过280亿 ringgit 的潜在投资。刚刚结束三日中国访问行程的首相达杜斯里安·伊布拉欣透露，这个是他造访上海和杭州期间，通过和21间中国企业以及5间工业巨头举行圆桌会议之后所取得的成果。而这些高效益投资涵盖各项领域，譬如半导体、人工智能、机械、电动车、生物科技以及先进医疗设备。Dada Suryanwa 还呼吁以伦理为导向的方式发展人工智能，并推动更加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数码贸易体系，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应能够分享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成果。首相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开幕仪式上致辞时，肯定中国在可视化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以及中国向全球南方国家分享科技进步成果所发挥的作用。首相亦宣布，马来西亚电台电视台 RTN 将会转播马来亚虎国家足球队在印尼雅加达参加的国际足联东协杯比赛，并呼吁全民给予支持。我国队伍将会在明日的 A 组首场迎战孟加拉国，球赛将会在我国时间明日下午5点开始。副首相兼国家记者教育与培训理事会主席 Dato Sri Amazai Hamidi 指出，记者教育毕业生必须掌握人工智能、数据以及数码科技，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职场的需求。他说到，除了科技技能，毕业生还必须具备解决问题、沟通以及作出符合道德判断的能力。针对社团注册局对国民发出暂停所有活动的命令一事，阿麦扎希则解释，社团注册局是根据所接获的投诉发出相关指令，毕竟根据1966年社团法令，注册局有责任保维护在该机构注册的任何组织以及其成员的利益。阿麦扎希希望国民以及其旗下成员党能够以冷静的态度面对这一项暂停令。政府不曾利用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作为政治工具，以牵制任何一方的言论自由，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 指出，通委会是政府的重要平台，来监控国内的社交媒体，以保障国人在数码空间的安全。他说，很多人都误解政府删除社交媒体的内容并不是某个部长的决定，而是该平台本身。经济部长 Akmal Nasra Muhammad Nasir 表示，在规划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收入和工资问题必须继续成为优先事项，以确保生产力提升以及马来西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能够转化为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有意义的工资水平。部长表示，这个定位同时亦可以加强本地企业在高增长、高价值领域的能力。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最佳策略，以提高电力供应以及净水的生产能力，应对我国数据中心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增长需求。公共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ki 指出，数据中心的设立进一步提高了电力和水的需求，而这两项资源同时亦必须供应制造业、其他经济领域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首歌曲呢是邓凯文的歌《小花》。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夜雷点听众选曲，大家已经陆续把歌单发送过来了，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另外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或者是 TikTok 直播留言，谢谢你们的爱心。瞬间，那是刘云的歌曲。

0: 牵手。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我是南洋三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新。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海馆天后宫、南洋三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4: 我是雪隆海蓝海馆副理传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5: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嘟嘟嘟

0: 夜了一点。
1: 刚听过的是吴莫愁的歌曲《汹涌》，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听听听众的选曲啦。萧敬腾的《王菲》，还有郁可唯的歌曲哦，《路过人间》。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嘛！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乜乜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知唔知？
3: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3: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3: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3: OST。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8: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鲤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庾澄庆的歌曲《春泥》。要提醒 Mersin 跟附近一带的朋友哈，就通过 FM89.5 收听广播的听众，那稍后凌晨12点到早上6点钟之间，广播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大家也通过其他管道来继续收听节目，包括 RTM Click 还有 MyTV 听 iFM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3: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90.7。
0: 继续分享听众的选曲，有孙燕姿的遇见，还有阿桑的叶子。

0: 子。
1: 听过是阿桑演唱的歌《叶子》，另一首歌曲呢也是听众的选曲哦，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明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FM 越听越爱，森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爱的修复，
2: 穆圣院主妇安之教导我们，作为穆斯林，我们理应该关爱他人，照料他人，时刻注意周边的人是否安康幸福，同时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人，给他人带去爱心与慰藉。信士的本质就是怜悯，就是要做到同情他人，要时刻地祈祷他人幸福和健康。根据圣门弟子阿布改伊斯传述，有一次我去清真寺听穆圣院主福安之演讲，我就站在烈日下仔细聆听，穆圣院主福安之看到了我，随即示意我找到了阴凉处坐下，摘选自阿卜达伍德圣训集。此事虽小，但是意义却重大。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总是忽视他人，无视他人的感受，却又借口自己太忙，无暇顾忌太多。可是穆圣愿主福安之却能在传道授业解惑之际，在人群当中一眼就看到了有人站在烈日下听讲，并指示他寻找阴凉之地，因为他知道沙漠里的烈日灼烈无比。他站在讲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清真寺哪些区域还有阴凉之处，而阿布盖伊斯站在院子里是根本看不到前面的情景的。这则故事很短，却也很暖人心。人们总是喜好谈论高大上的事物，可是殊不知很多大事最终沦为了好高骛远，而兼顾小事之人却在日积月累之中逐渐地成就大事。我们的主啊，求您恕饶我们，慈悯我们，莫要让我们成为自私之人，让我们成为心中有他人的人，让我们心中充满了仁慈，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为他人祈祷，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牧民吧。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4: IFM 越听越爱。
5: 不用
6: 花钱，
5: 不用
6: 买票，
5: 不必
6: 尖叫，
5: 可以，但后果自负。
7: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8: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00-11:00，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元一票。
1: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我
2: 因为都是别人送的。
1: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2: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1: 哈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2: 怀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1: 肉食动物。
2: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I have
4: in your eye。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Charging port now.
1: FM Berikutnya.
2: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啊、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4: Hello。
5: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4: OK，Sorry 啊。
8: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9: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8: 啊，不是吧？
1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11: www.investsmartsc.my。
10: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6: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6: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6: 哦，
5: 喂，你干嘛离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深夜听热爱，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3: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4: IFM 越听越爱。

0: 我 kick 住了，烦呐、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click click cl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2: 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0: 最近呢、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3: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0: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3: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0: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3: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哇，原来是这样的。
0: 哎，女儿，你干嘛？
2: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2: 没有没有。
0: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0: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0: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0: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道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5: 你是白色，
4: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6: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4: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7: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4: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0: 啊。
2: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5: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4: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5: 你在烦恼什么吗？
4: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些疲惫的姐妹们吧。在一次学习聚会中，我们看到了艾莎姐妹，她的先生因为疾病去世了，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每天都在上班和做家务照顾孩子中忙忙碌碌的过去。看到她疲惫的样子，很是心疼，我们都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她。在生活中，很多姐妹都在家务和照顾孩子还有各种工作中耗尽自己的心力。今天我想说的是，致每一位今日疲惫的女性，致那双因为操劳家务而粗糙的手，致那双因为夜里安抚孩子哭泣而浮肿的眼睛，致那颗为守护清白与端庄而坚忍的心。即便世人冷眼旁观，请相信每一滴汗水都是正在天上积累的珍珠，特别是那些为了顺从真主而克制自我，为了顺从夫命而谨守贞洁的女性，每一次因为虔诚而遮盖身体，其实都是在编织天堂中的丝绸。做一位虔诚的女性确实辛苦，但天堂的赏赐比一切付出都昂贵。想象在浩劫的末日景象过后，你站在宽阔的天国门前，尘世的疲惫与痛苦已远去，眼泪与忧伤尽数消散。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在埃哈迈德圣训中说，若一位女性守五个拜功，斋月、保护、贞操，并顺从丈夫，她将被告知，从你所愿之门进入天堂吧。天使们微笑着迎接他，宫门缓缓地开启，远处的芬芳飘入心田，仿佛经过千年的路途。你迈步而入，刹那间改变了，一切都不一样了。这是美丽无比的蜕变。在尘世，也许你曾经觉得自己普通平凡，但在此刻，真主赋予我们无与伦比的青春与美丽。这些女性成为比最美的仙女更加美丽的存在，她们永葆年轻，疲惫感消散无踪。照一照镜子，你会发现不再认得曾经那个为孩子与丈夫疲惫不堪的自己，而是万千光辉中独一无二的女王。她们的宫殿并非由砖石建成，而是由黄金与白银铺就，珍珠为幕，宝石为门，河流在宫下流淌，不是凡间的水，而是流淌的纯净的甘露。有奶河，有蜜河，亦有不醉人的甘酒河。永恒年轻的仆人环绕左右，以金杯侍奉，如同对待至尊的女王，耳边再无怨言辱骂或抱怨，唯有平安的问候响彻永恒。亲爱的姐妹们呢，是否记得曾经在尘世那日夜的操劳，让孩子认识真主？是否记得为了顺从夫命而忍耐的日日坚持？在天堂，真主将敬畏的家人再次团聚，你们在华丽的宝座上轻声谈笑，回忆世间的辛劳，而一切疲惫都已被天堂的甘甜偿付。终极的喜悦是当真主揭示他的面容，你得以凝视造物主，那一刻世间所有天堂的美景都显得微不足道，而你心中唯一的敬仰与欢喜是对那位你在孤独中长久敬拜的真主的深切感恩。那些属于天堂的女性啊，坚持你的贞洁，保持你的耐心，尘世的疲惫只是短暂的，但天堂的安宁与喜悦是永恒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2: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1: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2: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1: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2: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2: 还有我郑烨，
1: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2: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1: 牵手过中秋。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着那面镜子。

0: 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我传我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借，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阿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树下影子颤抖，
1: 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
0: 希望你对我生气，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7: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6: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8: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6: 锁定 iFM
9: 综艺热搜榜。
1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两个人的月亮悬在同样的地方，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真美。
1: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0: 依稀记得在离家时，你强忍眼泪。
1: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要和大家讲一讲指纹。朋友们，你们可曾想过，在庞大的人体结构背后，真主竟在最微小的指尖处安置了最精确的身份证？现在科学揭示了其中的奥秘，也证明了安拉在创造每一位仆人时的精细入微。在如今的世界上，有超过80亿的人类，然而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是如此。每一条弯曲、漩涡和细线都专门为你而设计，这正是安拉全能造型者属性的体现。安拉并非批量的制造人类，而是关注每一寸创造，使每一个个体在他的眼中都是独特的。古兰经40章64节提到，他造化了你们中的每一个人，使你们各有特色，每一条纹路都彰显了造物主的巧妙与智慧。众所周知，指纹自胎儿时期便已形成，并将伴随一生，即便皮肤受伤或者烧伤，愈合后原有的纹路依然会重现，这显示了安拉设定的坚定不移。在人体随时间变化衰老的同时，这份由安拉所托付的独特的标识仍然恒久的不变。正如古兰经40章64节中所言，安拉以最美的方式创造了万物，指尖纹路的恒久与独特正是他造化精细的明证。这些微小的纹路不仅用于身份识别，还帮助人类更牢固地抓握住物体，防止滑落。全知的安拉创造这些结构，不仅是美学的安排，更是为人类在世界上作为继承者处理事物的提供便利。每一次握住物体，碰触世界，都体现了指纹独特的设计，彰显安拉对人类生活的关怀与智慧。凝视自己的指尖，那些精致的纹路不仅是物理的特征，更是造物主的签名，彰显了他的伟大。我们的存在并非偶然，我们之所以降临人世，是安拉周密计划的结果。指尖的每一条纹路都证明你的存在有意义，而非偶然。在数亿人中，安拉赐予你独一无二的身份，这显示了每个人在他眼中的珍贵。每一位人类都是独特的艺术品，每一个足迹都将被记录。正如指纹在触碰物体时留下的印记，每一个行为也会在安拉面前留下痕迹。无论善行多么的微小，都将被计量与展示。古兰经51章56节中说，我未曾创造精灵与人，唯为了使他们崇拜于我。这份微小的奇迹提醒着我们，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感恩，每一条纹路都应该引导我们思考自身的责任。指尖虽小，却承载着独特身份和行为的记录。同样，每个微小的善行都会被安拉记录，并在末日展现。正如圣训所言，安拉最喜爱细微的善行，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因此，让我们在感恩中俯首叩拜，皈依安拉是穆民们的唯一的归宿。安拉以无限的关爱、精细与完美造就了人类，每一条指纹都是他创造奇迹的明证。让我们从这些细节中顿悟出对生活的责任、对行为的警觉，以及对造物主伟大智慧的敬畏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清晨6:09，今天是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快乐！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了，我是小韩。今天空中呢只有我一个人，那我主持完6点钟到10点钟的早安爱上线之后，待会儿下午4点多啦，我就会到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去准备了，因为在晚上7点钟呢就会有牵手过中秋的中秋晚会，等待大家一起过来和我们一起过节。那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场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而我们都知道嘛，人必须要不断的学习才不会被淘汰，但是呢全职工作之后真正拉开距离的不是谁每天学的最多，而是谁再忙也没有彻底的停止成长。因为呢在你有全职工作之后，学习最难的地方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下班之后你已经没有多少完整的注意力了，白天会被会议信息还有任务切得很碎，晚上回到家大脑最自然的反应就是要轻松，而不是继续处理复杂的内容。所以很多人呢就把学习变成了一件只可以依赖意志力的事，今天状态好就学2个小时，明天太累就彻底放弃。时间久了，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工作，而是这种反复开始反复中断的节奏。但是呢可以真正在全职工作中长期学习的人通常并没有比别人多出几个小时哦，他们只是更早接受了一个现实，工作日里的学习不应该是模仿学生时代的，你不需要每天学很多，而要建立一种疲惫的时候也可以继续运转的系统。成年人真正有效的学习不是把生活塞得更满，而是把有限的注意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东西，少学一点，学深一点，坚持得久一点，几年之后差距往往就是这样出现的。很多上班族总觉得等工作没有那么忙了再认真学习吧，等项目结束了再开始看书，等生活稳定一点再准备考试。可是啊，你的生活里很少真正出现一段什么不忙的时间，一个任务结束，新的责任很快又会出现了。所以长期学习的第一步是放弃等待大片空闲的时间，你真正能够稳定拥有的往往只是一些很普通的小块时间，比如说早上的半个小时，午休的20分钟，下班后的1个小时，或者是周末固定的1个上午。这些时间看起来很少，但是学习最怕的从来不是每天只有40分钟，而是今天学3个小时，接下来10天完全不碰。真正留下来的知识来自持续接触，而不是偶尔一次把自己逼到极限。所以不要再把学习理解成等我有空再做的大项目了，把它变成生活里的一个普通动作，就像吃饭、洗澡、通勤一样，不需要每天都充满热情，只需要让它持续发生。而且呢，工作日也不要求学很多，只追求不断线。有时候你只读10页书，只复习20个单词，或者只把一个概念重新讲清楚，这些看起来都不算多，但是他们真正重要的作用是让你的大脑没有彻底的离开这一条学习的轨道。所以你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足够低的最低学习量，忙的时候完成最低量，状态好的时候再做多一点。真正厉害的人啊，不是每天学的很多，也不是每一天学的很长的时间，而是很少彻底的停下来。那最后呢，就是把最好的注意力留给最难的内容。你可以怎么做呢？不要机械式的把所有学习都安排在下班以后。如果某件事需要高强度的思考，比如写作、做题、理解复杂的理论，尽量把它放在自己精神最清醒的时间段，而复习、整理、听课就可以放在相对疲惫的时段啦。
1: 开始了吗？
0: 开始啦。
1: 等一下，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0: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0: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3: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4: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5: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最新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
8: 亲

0: www.isanbang.imfm
1: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2: 哇哦，6:23，我是小韩，在我们的 WhatsApp 有好多好多的听众都为我送上祝福了，祝我中秋节快乐，谢谢大家，大家起得好早啊，希望每一个人的中秋都是团圆美满的。那即使没有办法跟家人团聚的话，记得一声问候和祝福是少不了的。上一段呢，在节目的开场就跟大家聊了，全职工作人士要怎么样持续保持学习呢？这位朋友呢就发送短信进来了，他说啊，学习的黄金时间呢、就是当年 MCO 的时候，工作不太忙，全程课程也都在线上进行。那再来呢，也有朋友啊，他就说，是的，这个全职工作期间啊，要学习真的很不容易哦。在这里呢，就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贴士。我们刚才说了嘛，主要呢，你就是要每一天都要持续的学习，不要要求量，要要求持续很重要。真正可以坚持的人呢，其实都没有把这个学习逼成第二份工作，因为呢，我们往往会觉得学习很痛苦啊。白天已经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晚上呢就会自然而然的感到疲惫、内疚，那压力就绑在一起了。所以呢，持续的学习啊，一定要给生活留下余地的。你可以有完全不学习的晚上，也可以和朋友见面，可以运动，可以只是早点睡觉。长期成长并不是要求你把所有空闲的时间都变成生产力哦。而是一种，我的人生还在继续扩张的感觉。工作也许占据了你大部分的白天，但是它不应该决定你的全部边界。你还是可以拥有新的兴趣、新的能力，还有工作之外不断生长的自己。所以呀，全职工作坚持学习，不是把自己逼得更狠，而是建立一个不会轻易崩塌的节奏。每天一点点，长期重复，允许中断，也记得回来。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真正改变人生的，常常不是某一次突然拼命，而是那些普通工作日里，从来没有彻底放弃的自己。那今天是中秋节哦，谢谢大家送来的祝福。也有朋友就说，其实今天也很重要哦，是我结婚15周年的日子，所以你当年就是特地选在中秋节结婚吗？是算农历的吗？还是9月25号呢？那这一天真的是很有意义哦。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啊，中秋节呢正打算要回乡过节。是的，因为今年的中秋落在星期五，对于游子来说，如果是落在其他的工作日可能比较难一些。在星期五的话，你可以当作回乡放松休息一下嘛，请一天假，你就可以有长周末啦。如果你这个时候要准备出门了，抬头看一看天空，今天的月亮还在吗？是不是比较圆呢？延庆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亚军歌曲，
1: 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你
2: 都被人散的自己，
3: 活就活得洒脱，去向往的自由。
0: 本周冠军歌曲，
1: 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找到你侄子了吗？
2: 昨天下班接到嫂子的电话，说孩子回家了，叫我不必特意过去，可我不放心，还是去了。
1: 你侄子怎么说？为什么要逃跑？跑出来以后去了哪里？为什么要偷钱？
2: 哼，你问的问题跟我问的一模一样。他说他不想再待在那里了，那里的成员常欺负他，还总是嘲笑他胆子小，做不了大事。他拿走中心的钱，只是想证明自己胆子不小。
1: 怎么这么不成熟？这有什么好证明的？
2: 我向他要偷走了的钱，让他当面还给中心负责人。
1: 必须的。
2: 哼，他说他花光了，还说其实没多少钱，买个蛋糕送给那个女生，自己吃个饭，再打车回家，钱就用完了。
1: 那不是他的钱，用偷来的钱不会心不安吗？
2: 我也训了他一顿，他说他知道错了，只要不要再把他送回去，他会找工作把钱还给中心，还说以后会好好做人，不再沾染毒品。那个富家女也明确拒绝他了，以后他不会再去找那个女生了。
1: 能信吗？
2: 哼，姑妄听之，不要抱太大希望，也就不会失望。
1: 哇，姑妄听之都出来了。我问你，姑妄听之怎么写？
2: 哼，你一定以为我会把姑写成带单人旁孤寂的孤，是吧？
1: 对呀，有的人确实会写错，写成孤寂的孤。
2: 成语姑妄听之，姑是姑姑的姑，带女字旁，这里的姑表示姑且，姑且就是暂且。姑姑我姑且暂且随便听一听，不必信以为真。我当然也知道，一旦染上毒瘾，戒毒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1: 姑妄听之的妄也别误写成带心字底忘记的忘，下面是个女的妄，在这句成语中表示轻率的、随意的。姑妄听之，意思是姑且随便听一听，含有不必信以为真的意思。
2: 除了姑妄听之，还有一句成语是姑妄言之，意思是姑且随便说一说，含有不一定正确的意思。通常在说给别人听的时候，对自己说的内容仍有所保留，便可以说姑妄言之。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五月天阿信重新演绎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哇，这一首歌曲真的有好多好多的版本，你最喜欢的版本又是谁的呢？像是有邓丽君啊，诶，好像张学友吗？还是谁啊？好多人都演唱过，真的是非常悦耳动听啊。那今天呢，就是8月15中秋节啦。今年中秋挺特别的，是少见的15的月亮，一般说16圆对吧，但是呢今年是17圆哦。为什么15的月亮17圆呢？因为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还有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那月相变化的起点叫做朔，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农历初一啦哈。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候呢就叫旺，就是十五啦，一般上是十五嘛，满月。从朔初一到旺十五，再到下一个朔呢，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朔旺月，平均呢就是29.53天。但是由于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的速度有快有慢，从朔到旺的时间也会变化，就是初一到十五的时间也会变化的，最短不到14天，最长超过15天，所以旺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一般上呢是16最多的，15是第二，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而今年的旺发生在农历8月17的凌晨0:49，紧挨在农历8月16的夜晚之后。其实啊，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是超过98%了，肉眼看上去已经是很接近满月了，16是更接近圆满，直到旺达到满月的状态。所以今天呢，虽然我们看月亮已经很圆很大了，但是如果你在农历17的凌晨望上去的话，会看到这个月亮是更圆满的哦。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昌明政府着手解决外国电商平台的竞争影响本地企业的问题。我国和尼泊尔同意简化劳工招聘制度，遏制剥削劳工的行为。习近平表示，准备和特朗普合作，引领中美关系稳步朝向未来。萨拉姆利谢马达尼，中秋节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昌明政府正在敲定后续措施，解决外国电商平台的竞争影响本地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问题。首相 Dr. Suryana Ibrahim 说，在访问中国期间，这项课题除了向中国高层领导人提出之外，也是各类商务会议当中所讨论的议题。在结束访问中国的行程之后，首相提到，针对这项课题，中国总理李强承诺将确认最佳途径，保护微型和中小型企业，避免他们再次受到影响。另外，首相提到，这次出访上海和杭州的行程为我国引来总值286亿 ringgit 的潜在投资，投资领域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普及应用、机器人技术、电动汽车、电池材料、先进光学、生物技术以及先进制造等领域。同时，我国也获得了未来1到3年内对中国出口总值82亿 ringgit 的潜在订单。首相说，这次访问使我国得以接触各类新技术和人工智能应用，这些领域值得深入研究，我国将借此汲取中国在这些领域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助力。
2: Saya akan syarikat utama yang telah keseluruhannya bersetuju untuk meningkatkan pelaburan kerana keyakinan kepada upaya kita dan dasar yang kita jalankan. Secara keseluruhannya, mesyuarat perniagaan bicara merekodkan potensi pelaburan sebanyak lebih 28 bilion ringgit.
1: 在提到东铁计划，首相说，我国和中国已经同意把东铁工程从哥打巴鲁延伸到兰斗班让。这项计划不仅刺激吉兰丹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将建立直接连接泰国的交通。首相说，他在和泰国首相阿努廷讨论这项计划时，对方也给予积极回应。全长665公里的东海岸铁路将连接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和东海岸，东铁路线起点在哥打巴鲁，终点在巴生港口，沿途将连接20个站，其中包括10个客运站以及10个结合货运和客运功能的站。马来亚铁道公司将从即日起直到12月27号期间的每个周末，为吉隆坡往返新山中央车站的路线额外增加4趟 ETS 电动列车服务班次，借此应付南部线路的乘客日益增加的需求。铁道公司提到，额外增加的服务是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运作，持续50天，提供额外63200个座位，售票已经从9月7号开始。配合公司所推动从公路转向铁路的愿景，马来亚铁道公司的这项举措将有助于提升运作力，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公交选择，以应对周末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a 有信心，昌明政府内阁将继续保持专业，并且致力保护国家政治稳定，同时履行职责，直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他说，包括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 近期获准有条件特赦在内的政治课题，并没有影响团结政府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西盟和国政之间的合作。方面表示，所有组成政府的政党都展现维护政治稳定的承诺，并且认为政治稳定和政府政策是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因素。他相信各个政党领袖会为了国家利益而搁置彼此之间的分歧。我国和尼泊尔同意简化劳工招聘制度，确保招聘过程更有序、透明，同时遏制可能导致剥削劳工的行为。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说，这是他和尼泊尔青年、劳工和就业部长雅达夫在通话当中所谈到的课题。两人在通话中讨论了两国在劳工和就业领域的双边联系。 拉玛难提到，我国承诺在诚信、透明、问责及保障劳工权益的原则下管理外劳，同时兼顾工业领域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我国的明确原则在于保障劳工权益，为雇主提供便利，同时杜绝任何剥削和虐待行为。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美国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跌，星期四闭市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161.61 点，跌幅 0.31%， 报 51,349.98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90 点，跌幅是 0.02%， 报 7,704.13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3.34 点，涨幅是 0.01%， 报 26,939.37 点。国际油价，多项关键市场指标显示供应紧张，盖过了推动霍尔木斯海峡重开的外交努力取得进展的迹象。原油价格星期四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7%， 报每桶 94.61 美元。布伦特11月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4%， 报每桶 106.60 美元。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表示，他准备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合作，引领中美关系稳步朝向未来。习近平呼吁中美两国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习近平是在出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这么表示。特朗普在星期三晚间亲自迎接习近平，并且举行了第一次欢迎仪式，现场铺设了红地毯。法新社引述习近平在中国官方社新华社发表的声明表示，两国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并且补充，中美两国人民长期保持着友好往来，双方利益紧密相连。习近平还表示，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且说，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建立以合作作为支柱，在合理范围内竞争，分歧可控，前景和平的稳定关系。根据法新社，这次美国之行已经实现了习近平的一个主要目标，也就是延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休战期。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该组织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使用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萨雷亚指出，这次行动打击了多处的指挥中心、武器库以及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造成了数百人死伤，当中包括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及苏丹人民，以及几十名的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又说，这次行动是为了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一般性的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说，以色列必须阻止伊朗获得可以威胁以色列以及世界的核武器，并且表示，以色列将在面临安全威胁时继续捍卫自身。他也表示，以色列在自我保护的过程当中也在保护其他国家，并且说，一些国家领导人私下感谢以色列摧毁伊朗核设施。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在加沙面临一场真相之战，并且否认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他批评国际社会对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关注不足，并且指责部分国家和媒体传播关于以色列的谎言。他批评卡塔尔和土耳其，同时批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责他支持哈马斯以及相关言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昌明政府着手解决外国电商平台的竞争影响本地企业的问题。我国和尼泊尔同意简化劳工招聘制度，遏制剥削劳工的行为。习近平表示，准备和特朗普合作，引领中美关系稳步朝向未来。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是9月25号，在2011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 SPRM 吉兰丹州办事处大楼正式移交启用。该综合大楼占地0.727公顷，配备了各项完善的设施，包括面谈与证人录音室、3间男女扣留室以及专用停车场。大楼还设有严密的保安系统，全面采用门禁卡，并在大楼内外安装了闭路电视。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5: 生殖器疣，
4: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心地也松。
8: 来到了7点21分，你好，我是小韩。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关注国内外的重点新闻。首先呢，就是要关注一下我国首相在中国的行程啦。首相达德瑞安诺在中国的工作访问呢是硕果累累的，不但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成功的斩获总额超过286亿令吉的潜在投资，马中两国更就东海岸铁路计划的路线扩张达成了重大的共识，同意将铁道从哥打巴鲁延伸至马泰边境的兰斗班让。那首相呢，昨天在结束访华行程的总记者会上就透露，他已经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提出了东铁延长线的倡议，也获得了中方的同意和支持。他说啊，这一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延伸主要呢就是要改善吉兰丹内陆地区的交通联系，让过去比较少受惠于经济增长的区域获得发展的新契机，全面带动当地的经济起飞，而这也将为未来衔接泰国跨境铁路创造关键条件。那早前呢，首相也曾经和泰国首相探讨过跨境铁路连接的事宜，回国之后呢将会和相关的方面进一步商讨这一项延长线的计划，也会提呈内阁审议。不过呢，首相就没有在会上公布东铁延长线的具体建设的费用、动工的日期，还有预期落成的时间表。那这一次访华期间的商业洽谈成绩也是斐然的，成功吸引了超过286亿令吉的潜在投资，全面聚焦于高价值和前沿科技产业。首相就说啊，他未来1到3年的潜在出口额呢，预计达到82亿令吉，涵盖了化学产品、棕榈油、机油之化学品，还有快速的消费品、半导体和汽车的零部件。在我国的投资发展局、我国对岸外的贸易发展局、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的穿针引线之下，马来西亚代表团和26家中国顶尖的企业举行了圆桌会议，中企对扩大在马投资的版图展现了高度的热忱，涉及的重点合作领域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电动车、电池材料、先进光学、生物和医疗科技，还有先进的制造业。那首相就透露啊，李强在双边会谈当中释放了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的善意，李强主动提出双方应该共同的寻找新的途径，以增加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量，从而优化及强化马中双向贸易的平衡和发展。

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国对国的嘛，很大的这一个经济总量。但是呢，我们的首相就指出啊，他在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阿里巴巴等中企高层会谈的时候，也特别反映了马来西亚微型和中小型企业面临的激烈竞争压力。中方因此承诺将会探讨双赢的合作模式，确保在扩大商业版图的同时，不会损害马来西亚本地小商家的利益。那首相也透露啊，李强和相关的中企都已经给予明确的保证，将会认真的研究怎么样在深化双边商业合作之余，妥善的照顾马来西亚基层商家的生存空间。那首相呢，回国之后就会把这个议题带入本周的内阁会议，以商讨后续的应对和落实的措施。而且呢，这一次会谈也全面的聚焦于马中贸易、投资、安全和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也就是说呢，我国的政府除了积极的招商引资之外，也将之前在我国的闹得沸沸扬扬，也不能闹得沸沸扬扬啊，就是引起热烈讨论的这一个中国的企业来马投资，或者是来马可能做生意呀，或者是跨境电商对本地中小微型企业的冲击呢。哎，这一次我们的首相呢，在中国都有跟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还有一些大企业的高层来反映。那到底首相回国之后又会跟内阁商讨哪一些应对和落实的措施呢？我们就继续期待吧。本地歌手李欣妮的 Overheat。

经典乐风。我是小韩，接下来关注这一则新闻。轰动全国的万达镇国中15岁学弟百多刀刺杀16岁学姐命案中的被告，被宣判因为患有精神病而谋杀罪名不成立之后，引发了各方的议论。律政署呢，在昨天就宣布已经针对判决提出上诉了。律政署昨天发文告表示，已经在9月22号向上诉庭提交上诉的通知书，寻求推翻沙亚南高庭9月14号作出的裁决。高庭当时是判这一名15岁的少年在刑事法典第302条文下的谋杀罪名不成立。高庭的法官在审结控辩双方的举证之后，裁定被告案发的时候精神失常，因此宣判他无罪释放，但是下令将他送往乌鲁建达幸福医院接受强制治疗。死者的母亲黄丽萍在判决之后，在网上呼吁民众通过律政署的投诉管道，一同促请当局在14天的法定限期内提出上诉。而律政署呢，昨天就宣布对判决提出上诉之后，他黄丽萍也在脸书发文感谢一路陪伴他们坚持走下去的人。那可能对于律政署，大家对于可能港剧当中的这个名词会比较熟悉，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话，或许我们对之前称为的总检察署就会感到比较熟悉了，那就是联邦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机构，是由总检察长领导的。接下来换一个看点，有经济学家就估计啊，如果马来西亚发生区域性大规模断水，而且波及多个工业园区的话，单日直接还有间接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几亿令吉。如果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干旱还有缺水的问题持续恶化的话，损失更可能突破十亿令吉，也会波及棕油、半导体、食品制造还有数据中心等等主要的领域。专研绿色金融和生态环境的经济学家谢振发博士就指出，随着马来西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还有人工智能 AI， 缺水带来的经济风险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了，数据中心等等新兴的行业也越来越依赖稳定的水源供应。他不排除如果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和缺水的情况未来几年持续恶化，对于马来西亚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扩大至每天十亿令吉以上。以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2.03兆令吉来计算，我国经济平均每一天创造约55亿令吉的产出。但是如果断水造成的损失呢，就不能够单以停水当天来计算了。例如啊，油棕长期缺水将会影响鲜果串产量，后续损失可能延续几个月。农业去年贡献1667亿令吉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一天约4亿5700万令吉，其中啊，油棕贡献约899亿令吉，相当于每天约2亿4600万令吉。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啊，这个厄尔尼诺呢，恐怕就会加剧马来西亚缺水，每一天的经济损失恐怕会达到10亿令吉，这个就是缺水的经济代价啦。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先暂时打住，今天是中秋节，农历8月15。为你送上魏如萱还有 Ice Paper 重新演绎的这首《城里的月光》。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兴。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副旅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Star Carniva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槟城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三威 Carnival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7: 贴近生活的内容，
8: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7: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8: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9: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3: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10: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100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3: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10: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9: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10: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3: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7: 今日热搜，我是小韩，来到最后一段的今日热搜了。来看一下国家人口及发展家庭发展 LPPKN 哦，这个发展局最新的研究报告就显示，我国民众对于家庭计划的认知啊是严重不足的。全国只有34%已婚的夫妇采用现代避孕的措施，加上男性参与度低，还有低生育率的生育力污名化等等的因素，就阻碍了夫妇落实有效的家庭计划。 人口局主席拿督斯里罗哈尼在发布马来西亚家庭计划实践研究报告时就指出，当局原以为社会已经普遍掌握了避孕和生育的常识，不过呢，实证就研究啊推翻了这一项的预设立场，显示民众对于科学避孕的认知普及率依然是偏低的。国内家庭规划存在显著的性别失衡的现象，绝大多数家庭将避孕的责任推卸给妻子，男性伴侣参与率是极为有限的，没有办法共同的分担生育决策的责任。报告也揭示了低生育率的群体的困境，除了生殖医疗服务还有难孕治疗费用高昂，医疗资源覆盖不足之外，社会普遍存在的生育污名更是无形的压力。当夫妇长期未孕，舆论往往单一的指责女性，漠视男性的身体因素。数据也显示，每五对面临难孕问题的夫妇当中，就有一对因为羞耻和自我否定而延迟求医，白白错失了早期治疗的黄金期。因此他就表示，如果已婚一两年确实希望生育却一直没有如愿的话，就可以到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接受检查和检测，以便及早介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转向体育新闻了。在亚运会方面，我国的亚运壁球男女单卫冕冠军吴恩佑还有希瓦桑加利星期四在亚运会16强中以3-0分别横扫韩国还有斯里兰卡的对手，高歌杀进八强，继续朝金牌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迈进。除此之外，三号种子女将艾拉也以3-0横扫了伊朗的对手，而桑杰则在五局之后以2-3不敌印度的悍将维尔出局，成为了昨天唯一掉队的马来西亚壁球选手。那另外两对剑指混双金牌的沙菲克还有艾法以及阿米森拉治以及雷切尔阿诺星期四同样以2-0横扫了东道主组合还有中国的组合，挺进八强。男单方面，赛会的头号种子吴恩佑首圈轮空，星期三次圈以11-2、11-1、11-2打败了菲律宾的选手，跻身16强之后，星期四再以11-3、11-4、11-5拿下了韩国的对手，将和香港的好手争夺半决赛的资格。那另外一方面呢，在羽毛球单项的签表出炉之后，就看到了我国男单梁俊豪的签运是不错的，首圈是轮空的，次圈迎战洛吕，直到第三圈才会迎来挑战。那世界排名第33的我国头号男单梁俊豪首圈是轮空的，次圈呢就会对上马尔代夫的选手还有蒙古选手之间的获胜者。那以他的排名和实力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阻碍。不过呢，在第三圈就会迎来真正的考验了，因为对手呢是世界排名第10的印尼新星还有东道主日本名将西本全太之间的胜者。那么说到羽毛球啊，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羽毛球队男团的部分呢，这个印尼粉碎了中国男子羽毛球队3连冠的梦想，时隔28年重夺亚运会羽毛球男团的金牌。前两届都夺冠的中国队呢，昨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决赛和印尼展开了激战，而印尼呢在先丢前两场的劣势之下，完成了惊天大逆转，连扳3场，最终呢是以3-2扳倒了长城。那在这场决赛当中呢，首场男单是中国的前世界第一石宇奇以21-13、21-18打败了印尼的世界第一约纳丹，为中国取得了开门红。那到的第二场男双呢，中国的新科世界冠军梁王组合梁伟铿还有王昶表现回勇啊，最终呢是以3-0勇挫了状态不俗的对手，就帮助中国将比分扩大至2-0了。不过来到了第三场男单，中国世界排名第12的上届杭州亚运会男单的金牌得主李世峰呢，就以3局不敌世界排名第10的印尼新星阿尔维法汗印尼呢就追回了1分。那到了第四场男双呢，由 里奥还有丹尼尔上阵对中国的何济廷和刘毅，结果呢是以23-21、21-10胜出，印尼呢扳平比分2-2了，来到了关键的决胜场。世界排名第28的印尼男单莫扎基延续了近期的神勇状态，以23-21、21-13勇挫世界排名第22的翁宏阳，帮助印尼夺下了亚运会队史的第6冠。那印尼呢也打破了长达28年的亚运会羽毛球男团金牌荒，上一次啊在这个赛项夺冠已经要追溯到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啦。这个小时的新闻就搜到这里，有严艺格的歌曲《起始画面》之后的小菜一碟，告诉你好点子是怎么发生的。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认知科学家乔治纽曼的著作《好点子是怎么发生的》。上一集说到，开挖阶段挖出了一大堆的素材，接下来最关键也最容易出错的一步就是筛选，判断出哪些才是真正值得留下的点子。作者提醒，人有一种常见的心理偏误，叫创意禀赋效应。只因为一个点子是自己想出来的，就不自觉高估它的价值，舍不得放手。要克服这一点，就要学会跟自己的点子拉开一点心理距离，把它当作别人的作品来检视。更麻烦的是，好点子刚出现的时候，往往让人浑身不自在。英国歌手 Ed Sheeran 有一次和制作团队即兴合作，半天之内就完成了一首歌，但是他自己却觉得这首歌不适合他，一度想转手让蕾哈娜来唱，幸好被唱片公司劝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他生涯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这说明连经验丰富的创作者都可能在点子刚出现的当下判断错误，因为真正突破性的想法一开始感觉起来往往是陌生、抽象，甚至有点不舒服的，而这种不适感恰恰可能是好点子的信号。那要怎样才能持续进步而不是原地打转呢？关键在于每一次尝试之后有没有真正搞懂自己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而不是每一次都从头来过，换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重新摸索。这或许就是我们办活动或者是推出作品之后的复盘阶段吧。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一位化石猎人，他之所以可以一眼认出别人眼中一堆碎石里藏着化石，靠的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长年累月踏勘、挖格、开挖、筛选所磨练出来的眼光。创意也是一样，它不是灵光一现的魔法，而是一门可以透过练习不断精进的技艺。只要愿意继续挖掘，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下一个好点子。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早上八点，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将免费直播马来亚五国家足球队在印尼雅加达参加的国际足联东协杯比赛。我国队伍今天将在 A 组赛第一场迎战孟加拉国。早在昨天，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全民全力支持由临时主教练陈清和率领的马来亚五。球赛将在我国时间今天下午五点开始。我国队伍目前在世界排名第136，孟加拉国球队则排名第181。通讯部长 Dato Sri 方面发六指出，随着长期以来维持的政治格局逐渐瓦解，我国政治局势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秩序形成的阶段。他说，政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政治重新结盟和调整。无论如何，方面有信心昌明政府内阁将继续保持专业，并且致力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同时履行职责直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方面也强调，西盟不会在涉及维护宪法至上、法治以及效忠国家和国家元首等原则的课题上做出妥协。他说，这些原则是西盟不容妥协的红线。我国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英联邦的原则和价值观，包括民主、法治和人权。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在美国纽约和英联邦秘书长雪莉·伯奇维会面的时候讨论了有关课题，双方也探讨英联邦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应对当前面对的各种全球挑战。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应当在良性的竞争当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当中妥善处理分歧。特朗普则表示，人工智能关乎人类的未来，两国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也针对西亚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阿联酋星期四表示将不会再接受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早前美国宣布从9月23号起全面封杀伊朗航空业，以全球制裁行动迫使伊朗航班停运，加大向伊朗经济施压。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1: 新闻评述，
2: 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评述。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是民主社会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它让人民有空间提出疑问，进行批评和表达观点，包括讨论一些敏感课题。那这种自由是否有边界？最近再次出现涉及国家基本价值的争议，这并不是要不要限制艺术的问题，也不是要把国家原则变成完全不能讨论的课题。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任何内容都可以打着艺术的旗号来合理化，那么创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又该如何体现呢？事实上，民主社会确实需要可以自由发声的空间。